0: 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1: 19.9，
0: 传承制表工艺，
1: 优质机芯，
0: 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1: 真的只要19.9就能拿到吗？
2: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3: 19.9，
2: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3: 19.9。
2: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3: 只要19.9，
2: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3: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19.9，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没错，说实话，
3: 19.9，
2: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3: 只要19.9，
2: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
3: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2: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1: 19.9，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2: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竞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3: 优质机芯，
2: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

0: 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3: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4: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5: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
6: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7: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8: 才19.9元
7: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9: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2: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0: 只要19.9元，
2: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货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

0: 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2: 应该是您的，是您自己说的还是父亲说的？
3: 我父亲说的。
4: 这是齐白石的话，
5: 对，起码得超500万。
6: 并不是明早期所用的这个纸啊，
4: 5840-90万，
7: 大家之作，我给你一个保守的价格。
8: 藏有奇具，珍宝云集，热闹的海选现场会有哪些精彩呈现？天下寻宝，精彩马上开始。

0: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收股藏金的古玩城鉴宝现场。我们看到很多的藏友在这儿已经坐着等待了，他们带来哪些好宝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啊，我们看到，哎呦，二位长得很像，母女俩，是吧？从哪儿来呀？
1: 河北，都是河北的，
0: 就是河北的，那很近了，是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宝贝？
2: 两个瓷器，
0: 两个瓷器，嗯，哎呦，这罐大，我能拿吗？
1: 啊，能拿，
0: 能拿，
1: 你小心点就行。
0: 哎呦，够沉的。这个是您淘来的还是家里面传下来的呀？
1: 这是我父亲年份收藏的。
0: 您觉得这个罐是大概是什么年代的？
1: 应该是明代的吧。
0: 应该是明代，是您自己说的还是父亲说的？
1: 我父亲说的。
0: 但是今天是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想拿过来让专家看一看
1: 啊，对，给鉴定一下。
0: 第一是不是明代的？第二这个价值如何？
1: 对，
0: 还有个什么？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一个也是瓷器，
0: 很漂亮啊。
1: 嗯，这漂亮。
0: 那父亲有没有说这个是大概什么年代的？
1: 他应该是说来着，我亡了，
0: 连那个方言都说了，我亡了。家里面一开始支持他吗？就做这个收藏了吗？
1: 啊，也没反对过他，他很早以前啊，很早以前都开始了，我们也没反对过，
0: 也没有反对过。阿姨，就是这个就是，爱人收藏这些东西，肯定有时候也花不少钱。啊，对吧？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啊，
2: 爱好这个支持，
0: 爱好就支持，太棒了！您看，这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就是谁有一个爱好，有一个喜欢，对吧？全家人一块来支持他，并且今天还要拿到鉴宝现场，让我们一块来看一看。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张燕老师来给您鉴赏一下。
1: 好的，哎，
0: 希望啊，我们今天。

0: 今天带来这两个宝贝，能够真的像您心里面所想的这样，好不好？来，好，来，有请二位来。
1: 首先呢，先跟您讲啊，收藏这事儿是这样的，只要他爱好，能够通过收藏，能够对家人更好，能够戒烟戒酒，把身体搞健康了，你就支持他。但如果要是花钱多了，你就得管着点啊。我先跟您这么讲啊，这两件瓷器啊，都不老，都不老。先说这青花的。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呢？这叫八仙祝寿，我们也叫群仙庆寿。底部呢麻仓苦，上面还有铁锈斑。这东西如果对的话啊，这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明代中期偏晚一点，大概是嘉万时期的这个风格啊。但是你看它这个烧造特别粗糙，而且这骨呢是现代的，现代的浙江细白土，然后呢刻意刷了一层白浆，仿旧。所以呢，这回去跟父亲说这不老啊，现代制品。
2: 现代制品。
1: 哎，他肯定也没花那钱。如果这东西对的话啊，如果是万历的，假如说对的话，按照这个完整度这个状态啊，应该呢能在20万。所以以后就尽量少买这类东西。第二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叫磁州窑的一个矮梅瓶，这器型有问题。如果它是这个金代磁州窑的话，这东西如果对，就是金代，就我们说的就是南宋这时期。这块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竖腰，然后有一个端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东西呢也是一现代仿品。我估计花钱也不多。你如果这东西要对，就这纹饰，我们在磁州窑系都没见过，别说磁州窑了，您理解吧？但这都国宝级了。所以呢，回去跟他说啊，你说那个光头的彭老师说了，下回买这个先找他问问啊，别乱买了啊，好不好？
3: 谢谢彭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
0: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哎，看到这个小知了啊，小蝉，是不是特别的惟妙惟肖啊？别着急，您看这下边还有一螳螂。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哎，我们今天啊，这个池宝人来给我们讲一讲。阿姨，您给我们讲一讲这幅画。
4: 这幅画是一个朋友给的，过生日的生日礼物，当生日礼物。
0: 这是齐白石的画。
4: 对。
0: 我们都知道呢，就是齐白石呢擅长画虾。
4: 对。
0: 你看现在画的这螳螂和这蝉的整个这个状态，包括螳螂要准备捕食这个状态，我觉得画的也非常的灵动啊。
4: 对对对。
0: 朋友给您，您肯定也是觉得眼前一亮吧？
4: 对，您这是白石老人他有名啊。
0: 对呀。
4: 不管是真还是假，我都喜欢。
5: 差不多了，应该是真，
0: 应该是真品。
6: 是外行吧，但是我感觉这块确实，观赏性挺不错的，挺喜欢，让人喜欢的。
4: 是，我就翻了。
6: 我也得要。
0: 多少钱？
4: 翻什么？
5: 最征集最少30万。
0: 30万。那阿姨您
4: 要真价，
0: 您
4: 真的，
0: 您心目当中
4: 30万不止。
0: 30万不止啊？
4: 30万不止。
0: 啊，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您给估个价？
4: 我真的
0: 啊，
4: 起码得超500万。
7: 都超500万就偷笑了，
4: 偷笑
6: 的。我感觉
4: 我要真的就是偷笑了。
6: 我真是不懂，
4: 是吧？
6: 但是我感觉这个有100万就行了。我感觉这姐姐说的有点
4: 真的就行。
0: 但是我们说有个意境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在哪儿呢？
4: 在后边呢。
0: 在后面呢。
4: 在后边呢。
0: 先给一蒙太奇。
4: 后呢。
0: 对对对，就是让人大家有个想象的空间。
4: 对对，
0: 啊，
4: 就是意境，画画就是意境。
0: 嗯，
4: 就是意境。
0: 对，你看这个，对于这幅画呢，大家其实也是比较有争执啊。到底它价值几何呢？是100万、500万，还是几十万，还是几万？对吧？到底它多少钱？那我们待会儿还得请我们的专家老师来给我们这个阿姨来看一看，
4: 长长眼，
0: 哎，长长眼，来看看我们这幅画，
6: 让专家给长眼来了。
0: 行嘞，那咱们待会儿有请我们的专家老师来给我们这个阿姨来看一看，这位白石老人的画，它到底是不是真迹，价值如何呢？咱们有请。刚刚呢，其实我们经过采访的时候呢，姐俩认为这幅画啊价值100万。严老师，您给我们看看。
8: 百万少说了，
0: 少说了，
8: 少说了。齐白石的作品呢，它主要的符号呢是虾，但是虾呢现在没有那么贵，它一平纸是80到100万。您听我说啊，最能体现出齐白石艺术造诣的，就是叫做贝叶草虫。这个就是这个贝叶呢，这个叶呢就是菩提叶， 哎，菩提叶，它一般的南方，比如说广州啊、广西啊、云南呀、啊。

0: 尤其在印度地区非常非常多。他60岁的时候啊，他游历四方，到广州的时候，哎，他看到了这个菩提叶了。菩提叶呢就有一个想法了，开始创造什么呀，就是创造这个叫做贝叶草虫啊。贝叶草虫，这个贝是怎么回事啊？他在古印度啊，古印度这个佛教里边呢，它有一个贝叶经，就是把这个经书啊写在贝叶上面，就是菩提叶上啊，所以叫做贝叶草虫。这个东西如果要真的话，得过千万哦，
1: 千万。
0: 这幅画呢叫做监工代写啊，名家呢工笔画呢，有骨有肉有皮，它有三部分呢。关键点呢，它是把那个东西给画活了。所以我们鉴定一幅工笔画呢，一看他那个用他画的对象，也就是这个物像是否画活了，这是一个，因为他不是用的用笔墨来体现的，他就用技法，是否生动，有生机，有气息，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他使得这个纸呢，首先第一个非常讲究。现在你看画画了，一般的名家都是叫特景皮。特景皮纸，宣纸特景，但是老爷子使那纸呢叫料半纸，一半的是弹皮，一半的稻草。所以这幅作品呢，首先老爷子这个使的料跟老爷子这个料有点区别，这个纸不对，这个料呢又不是真正的带油性的这个带赭石料啊，这是一个合成料。而且呢，它这个笔使的是粗笔中锋，贝叶呢属于细笔，三次完成，它不是点点点点的勾勒，它有浮染。总体看了这幅呢有一定水平，而且呢这张画有年份，也是一个高手仿的。
1: 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从温州来的。
1: 温州来的哦，大老远的哈，坐飞机过来的。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宝贝了？
2: 这个是葫芦的雕刻，它这个是十八罗汉啊。
1: 各位，你们觉得这个
3: 葫芦，哎，应该是上下两节的吗？
2: 不是，它这个是就是葫芦，它有很多种品种的。对，它这个可能是专门就是圆形的这个葫芦
4: 啊。我第一次见这种形状的葫芦，看起来还挺精美的，我觉得应该值点钱。
1: 您觉得这个，如果给您多少钱，您愿意拿？
5: 18.1万块钱，我觉得合适。
4: 我觉得得2万吧。
2: 因为我们之前资料查了，他说如果是我 AI 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他说如果要是真的是马代的作品的话，一个就值5万左右，
1: 一个5万，
2: 对，
1: 嚯，
3: 就是90万
1: 啊。刚刚我们这位先生说这一套18个1万，我们这位女士说这一套2万，都是保守价是吧？哎，刚才我们的这个藏家说呢，哎，反正他就是查了各种资料，包括网上一些资料，这一个他心里面觉得5万块钱，那这一套18个，5×8=40，90万，这一套啊，那确实，那这个价值估值已经非常高了。那么究竟它这个价值怎么样，包括它的这个历史背景怎么样，待会儿还得有请我们专家老师来给您详细看一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我们这位温州的持宝人来到朱老师的面前啊。刚刚其实呢，对于这十八罗汉的一个小葫芦啊，很多其他持宝人有不同的意见啊。有人说呢，这18个出1万块钱，有人说呢2万块钱都是保守价，但是我们持宝人自己呀，他有他的看法。您也对这个是先了解了一下对吧？
2: 对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就是马代先生的作品呢，他的那个画作是一幅大概值5万左右，
1: 一幅5万块钱。所以说刚刚我们持宝人呢其实也大胆的猜测了一下，他觉得这一个5万。我们请周老师给我们看看
6: 好吧。这是买的是家传的？
2: 这个是我老爷的，在我老爷的手里已经大概40几年，50年左右，然后到我妈妈手里也放了大概20几年。
7: 我看这老
6: 老的
7: 老，这个大概应该在晚清民国。
6: 晚清民国，
7: 这个名家肯定是。
6: 您要给价能给多少？大胆的给。
7: 我也给价，反正照着4到5万块钱一个。
6: 呵，这姑娘可乐了。
7: 因为是名家画作啊，
6: 4到5万一个
1: 啊，五万一个。
6: 那您觉得呢？看看这个是什么年份呢？是老不老？是新刻还是现代刻的？
7: 老刻，
6: 老刻，老刻。年份呢？
8: 也是100来年吧。
6: 百十来年。这样啊，你知道什么叫微雕吗？
2: 纸很精细的那种雕刻，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6: 实际上微雕。

0: 应该晚清和民国都有记录的有几位，咱们各大博物馆当中也有这种龟雕的这种产品，但是呢这种的葫芦雕的艺术品非常少。知道兰州吗？
1: 嗯，知道。
0: 兰州是
1: 兰州的葫芦是特别的出名。
0: 对，是这华花，就是真华花，它是应该是非常经典的，有很多的大师出现。马岱就是当时他就是真华花的一个微雕的一个大家。马岱呢应该是出现在清代晚期到民国这一段。啊，启周呢是他的字号，他呢画画也是非常了不得，而且呢这种的就是葫芦的这种这种微雕特别的少，是吧？而且做的这么的精美，刚才一个一个我也检查到了，而且无论它的针线雕，而且它的这种浅雕，雕的应该说栩栩如生，把罗汉的整个的姿态彰显的极为的经典，而且这上面也有很多的纪年，是吧？第一个呢是丙寅年十月，丙寅年是1920年，还有一个呢款式。是庚午年，庚午年呢是民国的1930年。你像1920年到1930年刻这18个螺
2: 啊，这个相当于是拿那个针
0: 拿针刻
2: 刻出来的。哎呦，那这太细致了。
0: 对，也称为的针刻。哎，这也是出现在兰州。
2: 当时这每一笔都得拿着那个放大镜。
0: 对，实际上这个呢是一种古代传承的工艺啊，这个应该100年左右吧。
2: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葫芦上面的包浆呢，你看刚才我们各位老师们都看了，哎呀，这个包浆深浅自然，是吧？这是自然使用包浆，是吧？这跟那个做的包浆是不一样的，它上面有亮亮的皮壳感，是吧？深浅有变化，所以说这个葫芦呢也是特选的，当时没有银皮的，而且这个皮儿呢也很正，这是也是特选的小葫芦。啊，应该说无论从选材上再加以马岱大师刻画上，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文化高档艺术品。
2: 那朱老师您给出个价。
0: 这个杂项我认为从这个杂项当中应该显露头角的，比较稀缺，
2: 评价很高。
0: 这种的这个十八罗汉的葫芦雕微雕是非常难见的，而且它不会是批量生产，肯定是特定人特定时期所微雕的，所以说存世量极稀少，保存的这么的完美，雕刻的这么的精美，又是微雕范畴的好艺术品，又是大家之作，我给你一个保守的价格，一件葫芦是多少的呢？1万元一个，18个就是18万元，好手价格。
3: 这个是我们老板从淘宝大会上淘过来的。
2: 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样？
3: 觉得这东西怎么办？
4: 诚实员工，携宝登台。老板这件铜镜真的很一般，
5: 这不是那种特别高古的那类啊，纹饰很独特，是水和火对应的。
2: 可是咱不是有句话叫做水火不容吗？
4: 造型特点鲜明，纹饰工艺独特，新老如何判断？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位持宝人，来自河北保定的辛红利，欢迎他，欢迎。欢迎辛先生，
6: 大家好，
2: 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6: 我是来自咱们河北保定涞源县。离得咱们山西挺近。哦，
2: 那好像是和我们那个灵丘离得非常近。
6: 对对。
2: 那咱们必须得握下手了，离这么近。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呢？
6: 今天我给咱们带来一件古镜。
2: 这个镜子是您自己收藏的吗？
6: 不，这个是我们老板从淘宝大会上淘过来的。
2: 那今天咱现场也没什么外人啊，您觉得就是这个宝贝，从您的角度来看，品相啊，整体感觉啊，怎么样？
6: 我总觉得它这个时间应该是很长，因为它这个背面都有一些雕纹啥的那些东西，但是，咱们这节目不往出播是吧？
2: 那肯定是要往出播的，但是说如果说您要说点那个我们也可以掐了。您说没关系。
6: 觉得这东西一般。
2: 一般。为什么觉得一般啊？
6: 因为从面上看吧，我看它有一些旧，所以说
2: 那古玩那肯定得旧啊，那你要是新的话那不就成了新品了吗？是不是？但没关系啊，具体它是什么年代

0: 的，它的整体的这个价值估值有多高，我们还得请我们专家老师来看一看。当然，刚刚说那一般那句话啊，一定要留下来给他老板看，开句玩笑话啊。话不多说，咱们不管什么样，咱们必须得先请我们的专家老师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吧，好吧，也算给老板有一个交代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刘老师来给我们看一看这面铜镜到底怎么样，有请刘老师。
1: 一看到这个花式镜啊，这个年代我们都会往唐代以后断啊，就我们断代的话，你看原来的镜子就圆的和方的，
2: 对对对，
1: 哎，只有到唐代以后，哎，突然变得造型多起来了，哎，有花样了，有这种哎这种菱花式的，也有那种葵花式的啊，就各种这个样式的，就慢慢的就多起来了，就从唐代开始的啊，哎，就是说从样式来看呢，就唐以后的镜子了啊，这不是那种特别高古的那类啊。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纹饰啊，这个纹饰很独特啊，你看。就是我们所谓的双龙和宝鼎啊，其实这是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你看啊，这左边的龙和右边龙是不是不一样？哎，左边这条龙它这个没有角啊，哎，没有角，然后底下呢，它的这个背景装饰啊，都是一些水波，哎，是一些水波啊。你看右边这条龙呢，它有角。然后呢，它的背景装饰呢是一些云，对，是一些火云啊。你看啊，是水和火对应的，就是有水有火啊。然后这边呢，其实是拉长的虎的造型啊。对，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青龙白虎顺阴阳啊，左青龙。有白虎，
0: 可是咱们不是有句话叫做水火不容吗？哎，
1: 其实还有一句话叫水火先济，
0: 哦，
1: 叫水火先济啊。你看底下呢有个宝鼎啊，就是说我们看到龙和虎，就左边火和水的这种有蒸汽在宝鼎里面，你看，顺溜就过来了。在底下有只玄龟，底下还有个玄龟托着这个鼎的啊，托着鼎的。然后呢，这其实是展示的是什么呢？展示的是道家的那种炼丹的那样子的一个场景。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常说呀，这个古代的古物，它一般呢都会反映当时的一些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啊，
0: 没错。
1: 所以镜子的这个意义在于呢，也是在于这点啊，它这个背后的丰富的题材，别看它，哎，就好像我们可能不了解的话，是不是一个两条龙啊，叫双龙镜啊，
0: 对。
1: 但是深究的话呢，它背后是宋代的这种非常流行的道教文化思想在它器物上的反应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往往说铜镜是断代的指标。什么叫断代的指标呢？我们拿到一枚镜子，能够通过镜子背后的纹饰确定它的年代，由此呢，跟它同类型的，就是跟它一起出现的一些东西，也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它变成了断代的指标，所以历史价值就比较高了啊。
0: 对，历史价值、考古价值都很高啊。
1: 但是这个老不老得单说，是吧？虽然历史价值高，但它是不是真品啊？铜镜的这个看新老呢，其实也比较的简单啊。第一层呢，我们要看有没有一层氧化层。
0: 嗯，
1: 现在第一步啊，我们就是造假也好，做旧药，第一步要做这个器铜器的这些表面的一层皮壳，我们叫氧化层皮壳，
0: 就是这个
1: 这一层发黑的这个青灰色这一层啊，哎，这个是有的，没问题啊。有时候这个做不到位啊，用手一盘磨没了，就又露出底下的黄铜色了，哎，就蹭掉了啊。为什么呢？它表皮啊就浅浅的做了一层，
0: 对，
1: 没有那个很深的氧化层。那咱们这一面呢，起码氧化层倒是过关了啊，这第一层。第二一层我看到氧化层上面呢有锈蚀啊，但虽然这个锈蚀啊也已经是熟老的状态了啊，应该是一个传世很长时间了。这个锈蚀有明确的层位感啊，龙身上呢有绿锈层，绿锈的上面呢又有蓝锈层。
0: 对，我想问那个蓝色的那个是什么？
1: 蓝色的锈蚀呢是一种那种硫酸铜那种锈蚀啊，绿色的这个锈蚀呢是那种碳酸铜类的一些锈蚀物啊，它可能在跟这个生锈的过程中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先后的一些顺序，所以我们看到的真品的锈蚀它还是有一定的层位感的。哎，比如说第一层我们会有一层皮壳层，皮壳之上呢，哎，我们会看到有红锈层，然后在上面呢覆盖着绿锈层啊，在上面覆盖着那种蓝锈层，这个规律是比较典型的这个锈的自然生长的规律，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锈层的生长呢，就觉得这件东西很自然。一旦我们说不自然的，可能就是这个锈层它是紊乱的，它可能这个锈和这个锈的叠压怪怪的，
0: 它的那个顺序不一样。

0: 不一样，哎，比方说红袖层啪压在这个蓝袖层上面，
1: 对，
0: 这我们可能就会怀疑这个不典型，这叫
1: 或者刘老师，比如像他就是就只有一种袖层的，这种
0: 只有一种袖层的也有那种薄薄的，只有一种袖层的也有这种状态的
1: 啊，
0: 这
1: 个也哎，
0: 就是说那就是要看这种袖的它的这个特征去看了，比如说我们鉴定红袖有鉴定红袖的十几个特征，鉴定蓝袖有鉴定蓝袖十几个特征，我们要用它这个单一的袖层的这个状态去鉴定它啊，然后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呢，又有组合拳，所以真伪鉴定啊，它其实是一套组合拳啊。
1: 对，
0: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呀、啊，这个仿品其实很难仿到每一个状态，每一条指标，还有指标和指标之间他们的先生和先客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刚才松上啊，这枚镜子啊，无论是提壳还是锈蚀的叠压，还是单独的这种蓝锈绿锈的状态来说，都是非常的开门而且自然的啊！恭喜李老板是捡漏了。
1: 大吉老师，这个的年代如何？
0: 年代是典型的宋代。
1: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先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说这个确实刘老师看完是真品，
0: 真品，
1: 真品无误了，
0: 对
1: 吧？
0: 无疑的，
1: 对，
0: 宋代。
1: 那刘老师能不能再给他一个定心丸啊？
0: 结合市场上的这样子的，就拍卖公司的这个综合的这个拍卖情况啊，这种双龙和或者叫我们叫龙虎宝鼎镜啊，在这个艺术品市场上面，在各个拍卖公司，我们经常都有见过拍卖啊，拍卖的作品，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去参考和对比的这个参照物的，就它的参照物比较多啊，所以它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其实大家行家估的都比较的就比较一致啊。这一类呢，这个是目前的这个结合它的尺寸和品线，市场上的这个市场价格是人民币10000元。
1: 欢迎啊，天下藏友带着您的珍贵的宝贝来到我们天下寻宝的舞台，我们天下寻宝下期节目就等您来了，再见。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0: 哎，
3: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都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
6: 班长，
7: 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
5: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0: 哎哎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六？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0: 哎呦，哎呦，
5: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5: 哎，对，连长讲，连长
4: 讲，连长
5: 讲，
4: 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给你们讲一段。
4: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右板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啊！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0: 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1: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面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心灵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
6: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了。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长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

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敌人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

0: 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呢，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1: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

0: 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我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 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

0: 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呢，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嗯、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

0: 有弹力的防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我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4: 快跑！你跟着
5: 别管我。
6: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7: 不用留下来这样考验。
8: 我们缺的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9: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0: 他们犯下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歼灭。
1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0: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1: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0: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1: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0: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大娘，大娘，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上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韩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
0: 坐。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终于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0: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儿。

0: 过去。
1: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了大军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2: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2: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下下面砍木头去。
2: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3: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3: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哦，你好啊，班长。
4: 不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0: 哎呀哈！
5: 听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5: 是。嗯，
6: 是。
5: 哎，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枪要扬火桂花
1: 糖。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今天百发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4: 干啥？你咋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外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九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

0: 生产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两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

0: 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

0: 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0: 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说我们连长学习能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

0: 小杂种，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了。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跟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

0: 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1: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0: 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0: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冲。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个

0: 想到就是赚到。
1: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带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0: 是的呢，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0: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

0: 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如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周总，
0: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哎，
2: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6: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6: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6: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

0: 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只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
4: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4: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

0: 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健配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Thank you.

0: 到了，我们去。
1: 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哦，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啊啊！赶快点火！啊，
4: 是。
5: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6: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

0: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2: 是。

0: 林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2: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3: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2: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4: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3: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4: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成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成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成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呀？啊？
1: 能吗？
0: 这年呀，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成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盛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
2: 嗯，
3: 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4: 情况怎么样？
5: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4: 哦，好，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嗯，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同志，是到庙里烧香去吗？是啊。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这个，
1: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2: 啊。
0: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好，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

0: 号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

0: 号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微短剧日均上新十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当抗战题材遇上青春叙事，当1937的烽火与当代青年隔空相遇，一部以青春视角致敬觉醒年代的短剧，被网友誉为短剧界抗战题材天花板。他把经典电影《触不到的恋人》里跨时空的羁绊装进了一部手机里，让无数观众哭着刷完全剧。他就是《请回答1937》。
3: 喂，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的手机丢了，能不能麻烦您还给我呀？
4: 是铁哥的，叫手机，
3: 可以给您感谢费。
5: 沈少爷最不缺的就是钱，既然你那么在意，算了，来拿吧。
3: 那真是太感谢了，您在哪儿啊？
5: 凌霄花下。
3: 凌霄花下，我就在这儿啊。
2: 故事发生在2025年的上海张园，也就是《繁花》里啊同款取景的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女大学生陈念初，为了解开曾祖父陈云祥1937年在上海失踪的历史谜团，专程来寻根。结果一场意外，他的手机从高处坠落，直接砸中了时空另一端的张家少爷张燕青。就这么一通阴差阳错，硬生生打通了相隔88年的时空隧道。电话这一头是2025年的和平年代，而那一头却是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
6: 你能不能在三角形的石头上划一道痕迹，越深越好？
5: 好吧，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
6: 请你镇定的听我下面的话。我们两个在不同的时空，你手中的这个手机在存在的2025年，也就是你的未来。
2: 和触不到的恋人里双向试探的温柔浪漫不同啊，男女主的连结从一开始就绑着沉甸甸的生死与家国。一个执着寻亲，一个对这个前妻的铁疙瘩半信半疑。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两个年轻人被一部手机牢牢绑在了一起。我知道看到这儿肯定有朋友会说，这不就是披着抗战外衣的跨时空恋爱剧吗？错，人家压根儿就没走甜宠虐恋的老套路。
3: 张云晴，你今天下午千万不要出门，就待在你张远的家里，尤其不要去南京路。
5: 陈小姐，
2: 这部剧最聪明的地方就是把两条时空平行线的故事严丝合缝地织在了一起。一边是女主靠着史料里的线索提前预警了日军轰炸，硬生生从鬼门关下救下了男主全家。
3: 今天下午日本人会攻占上海。
7: 爹，先别出门。
8: 你莽莽撞撞的，成何体统？
2: 另一边是男主顺着女主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他的曾祖父，江湖郎中陈云祥。
8: 我的陈云祥。
2: 在陈云祥的感召下，原本只懂风花雪月的纨绔少爷亲眼见证了炮火里的人间疾苦，跟着陈云祥一起在战火中救治孤儿，智取被日军禁售的药品，心底藏着的家国大义就这么一点点的

0: 被唤醒了。这部剧最牛的地方就是它彻底打破了抗战剧的说教感，它没有喊空洞的口号，没有拍悬浮的英雄，男主从事不关己的富家少爷到散尽家财以身赴险的爱国志士，他不是突然变身英雄，而是在一次次生死抉择里一点点读懂了守护两个字的重量。
1: 跟我说现在往里关去，赶紧回家。
2: 我没有家了。
1: 跟师傅走。
0: 全剧最戳人的名场面，莫过于他把最后一张逃生的船票让给了孤儿。
3: 你没有去香港。
0: 对着手机和女主撒谎的这段啊，他眼神里的不舍、愧疚，还有强装出来的轻松，把那种明知是永别却要笑着告别的温柔与牺牲演得入木三分。
3: 念初，你说过，
4: 1949年10月1号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3: 如果我能活到2025年，那时候我们凌霄花下见。
5: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这部剧播完，评论区直接成了大型泪崩现场。网友说啊，张艳青的成长太戳人了，居然给我看哭了，眼泪哗哗流。还有网友感叹，这部剧看得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致敬英雄，致敬每一位为新中国付出的先辈们。当然也有观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说配角形象还是有点扁平化，基本就是推动剧情的工具人，也没什么细节的铺垫。也有网友吐槽说，跨时空手机的设定，电量信号忽好忽坏，多少呢有点逻辑 bug。 本周我还有三部微短剧推荐给大家。第一部《雾影迷案》，AIGC 技术打造极具中式悬疑氛围感的名场面，是2026年开年古装悬疑短剧的口碑黑马。
6: 本官只管查案，不管是谁。
0: 第二部《一本正经》，演员演技全程在线，笑点密集不尴尬，既有着东北市井的烟火气，又有悬疑剧的紧张感。
7: 是编外编。
0: 第三部《好一个乖乖女》，该剧上线20天，全网播放量破20亿，刷新了女性复仇短剧的口碑上限。当然，最近呢也有几部彩钢剧，我得提醒大家，《朝朝与你》大尺度引流，题材敏感，内容触碰审核红线，很快被全网下架。他有点不乖，选角啊全面翻车，剧情极度老套，制作敷衍潦草，演员实际磨皮，滤镜拉满，被网友吐槽说是美颜相机广告。金珠玉叶啊，剧情前后衔接混乱，毫无逻辑可言，台词未经打磨，演员表演全程浮夸尴尬，被观众吐槽连下饭都嫌膈应。还有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2次，晋级者呢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进行报名。好了，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继续带你解锁更多打破套路的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跟

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周年。十年来，我省以河湖长治统筹河湖全域保护治理，六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名录，创建120条省级幸福河湖。河水变清，岸线变绿，越来越多的鸟儿选择在我省安家。
1: 初秋时节，朔州七里河湿地碧水潺潺，白骨顶鸡在荷塘里穿梭觅食。这几年，住在附近的李富林没事就和朋友们来这儿散步。
2: 气候环境越来越优美了，空气也好了，来遛遛弯、散心，看花看鸟，心情也特别舒畅。
1: 曾经的七里河，河道淤堵，水质堪忧。近年来，朔州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湿地修复、水质提升。今天的七里河成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全国幸福河湖。
3: 随着治理的持续深化，目前的七里河水质优良率、干流生态岸线比例均达70%以上，直接或间接受益人口达30万人。
1: 七里河的蜕变不是个例，我省境内有大小河流1000多条，但多为季节性河流，常年有水的很少。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治，2018年全面建立湖长治以来，我省构建起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权责清晰的河湖长组织体系，连续5年发布省总河长令，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河湖清丝乱专项整治，深入实施汾河、沁河、宿水河等母亲河复苏专项行动，长治绛河、朔州七里河、晋中昌源河、晋城霍泽河、吕梁孝河、运城博清河6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名录，建设省级幸福河湖120条，晋祠泉稳定复流，一条条河流重现水清岸绿。2025年，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95.2%，较上年提升14.3个百分点。今年发布的山西省鸟类名录2026收录全省野生鸟类468种，比2024年新增40种。人们在汾河边新看到了白斑军舰鸟、红胸秋沙鸭、斑胸冰玉等多种鸟儿的身影。
4: 有了好的水，有了好的多生态的环境，啊，食物资源丰富了，鸟类的话呢，也就自然的多了起来。
1: 这些年，1.6万余名河湖长与河湖长助理、巡河湖员、河湖警长协同在岗，河湖长、警长、检察长、民间河长协同管护，推动涉河湖问题发现在基层，解决在一线。河湖长治从有名有实，全面迈向有力有效。
5: 我们必将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压紧压实河湖长责任链条，常态化开展河湖清丝乱，推动幸福河湖体质扩面，早日绘就三晋大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1: 山西台报道。
0: 9月19号，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启幕，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师齐聚平。

0: 平遥用2万多幅作品呈现一场影像盛宴。
1: 9月19日，以开放荣心、以光筑梦为主题的2026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平�遥古城开展，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00多名摄影师携2万多幅作品参展。本届大展设置作品展览、IP 融合、教育、院校和成果展示5大板块、15个单元，115所国内外院校参展。大展还推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集中展出上百幅影像作品。据了解，本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将持续至9月23日。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0: 牙齿是咀嚼和发音的好帮手，也是我们形象的代言人。口腔健康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9月20号，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今天我们聚焦一老一小，一起来了解科学护牙知识。近日，在太原市新建路小学，来自市中心医院口腔科的医生化身护牙导师，结合小学生的牙齿发育特点、牙齿结构等，讲解牙齿的生长规律以及如何保护牙齿。同学们全神贯注地听讲，踊跃参与互动问答，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科学的护牙知识。
2: 老师让我们看了牙的结构，有牙根、牙状，让我们更了解了自己的牙。
3: 牙齿是身体最坚硬的地方，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少吃甜食，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
0: 一堂校园科普课让孩子们增强了护牙意识。医生提醒，保护牙齿并非阶段性任务，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健康功课。不同年龄段护牙重点各有不同。
4: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的婴幼儿时期，0到3岁，当我们长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做牙齿的清洁了。第二个阶段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期，也就是3到18岁，减少甜食、碳酸饮料的摄入，定期涂氟。第三个阶段是中青年阶段，牙周问题早筛查、早治疗。第四个阶段是我们的老年阶段。
0: 在儿童青少年阶段，牙齿的可塑性比较强，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小习惯会影响牙裂发育。
5: 我们小朋友会这样子吃手指啊，然后还有就是这样子咬嘴唇等等，这样不良习惯造成我们一些撮合畸形，影响孩子的美观，还有一些口呼吸呢，就是跟我们的腺样体呀、扁桃体呀、肥大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矫正的时候，我们有固定矫正，有那个就是活动矫正，然后还有就隐形矫正等等各种各样的矫正方法。
0: 医生提醒，儿童牙裂不齐的干预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年龄、牙齿发育状态、畸形类型综合评估，抓住黄金矫治窗口。
6: 孩子们其实从乳牙开始哈，发现有那种前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及时去补了。然后包括我们家的那个大孩子，他从12岁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做正畸，给他矫正牙齿了。这方面还是很注意的。
0: 老年群体口腔疾病高发，很多人会误以为老掉牙是自然衰老的结果，常常忽略定期筛查和日常养护。事实上，从日常清洁到专业防护，每一个细微的护牙习惯都关乎全身健康与长远生活质量。口腔疾病大致分为3类：牙体组织疾病、牙周组织疾病以及口腔黏膜疾病。不同病症对应的处置方式各不相同。
7: 涉及到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呢，处理方式不同。比如说是我们出现，平时吃饭的时候冷热刺激痛，或者是刷牙的时候有酸敏感的症状，或者是最近老塞牙，那我们要及早进行救治。越早救治呢，病人所受痛苦越少，经济负担也会越小。那么对于我们牙齿来说，它保留的这个可能性呢就越大。
0: 口腔是全身健康的窗口，口腔问题不只是牙齿的局部病痛，还会影响基础慢性病的管控。糖尿病患者就是重点关注人群。
7: 口腔里有一个大的窗口，那么当你发生牙周病的时候，你口腔里的这个窗口那么就出现红肿炎症了，那么这时候不利于你血糖的控制，那么相反你血糖控制不好，那么加速牙周组织的炎症的发生和发展。
0: 步入老年后，牙龈慢慢萎缩，牙齿鳞间隙不断变宽，单靠普通牙刷很难清除牙缝里残留的食物残渣与牙菌斑。

0: 医生建议，日常清洁搭配牙线、牙间细刷或者冲牙器，一旦发现龋齿，要尽早补牙。如果蛀坏波及牙神经，需要及时做根管治疗，最大限度保留天然牙齿。另外，做好工具搭配，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是日常护牙的基础。
1: 正确的刷牙方法叫巴氏刷牙法，你把牙刷呢放在这个咱们的牙颈部这个地方，轻轻的浮刷，然后这样来回的刷咬合面，下前牙和上前牙的舌侧，我们把牙刷这样立起来，这样的话就刷到了我们牙齿的每一个表面。一天呢刷三次，一次大概是个3到5分钟。
0: 年纪增长不等于牙齿必然脱落，天然牙要悉心维护，假牙、种植牙也要定期复查保养，坚持科学清洁，定期口腔检查，老年朋友同样可以守护好口腔功能，安享幸福晚年生活。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在吕梁石楼县，有一对特殊的夫妻，丈夫霍文平幼年遭高压电击，左臂高位截肢，妻子万飘身患先天性假性软骨发育不全，身高定格在98厘米，两个人的身躯加在一起仍凑不全世俗眼中的完整，但他们却合力撑起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家。他们曾在命运的夹缝里匍匐前行，靠着短视频创业闯出了生路，又用上千场励志宣讲，把微光一点一点洒向更多身处逆境的人群。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对夫妇，看他们如何在不被定义的人生里活出滚烫的模样。
2: 大家好，我是四川远嫁山西的万飘。我们又要带着飘飘的清唱励志笔记本出去做演讲的时候，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送了。现在呢，去看看我婆婆妈给我们做了啥好吃的。妈，
3: 啊，
2: 今天中午吃啥呀？
3: 你先吃啥？我给你吃啥？吃包子、炒肉。
2: 呀呀，真好了，有包子，有炒肉呢。
4: 万飘仰着头笑得灿烂。丈夫霍文平在一旁拍摄记录日常，这一幕看似平常，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样平淡安稳的日子是用多少眼泪和咬牙坚持才换来的。时间倒回1992年，霍文平出生在吕梁石楼县一叠镇南峪村，8岁那年，高压电意外夺走了他的左臂，童年的记忆从此断裂成两半，前半截是山野间的奔跑嬉闹，后半截只剩一只空荡荡的袖管。
5: 出意外的时候我还小，那时候才8、9岁，然后当我懂事了以后，我就感觉我与别人不同的时候，我难过、悲伤，待在家里不愿意出门。
4: 此后数年，霍文平闭门独处，不敢见人，也不愿被看见。直到有一天，朋友来家里看他，那一刻他暗下决心，必须走出去，
5: 我不能这样颓废下去。于是从那个时候我就一定要改变，我没有退路，我要活着，我要活出一样来。
4: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霍文平开始不断拓宽人生边界。他摆过地摊，卖过特产，参演了《金刚川》《长津湖》《800》等10多部影片。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还练起了跆拳道和长跑，拿下了全国残运会跆拳道铜牌，跑完了10多次全程马拉松，硬生生跑成了自己的英雄。而后来与他并肩前行的妻子万飘，脚下的路同样坎坷不平。他出生在四川泸州古蔺的大山里，患有先天性假性软骨发育不全，身高永远停在了98厘米。但从小他就憋着一口气，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奖学金当广播站主播，做心理委员，一路考上了大学。2018年毕业时，他满怀期待地投出上千份简历，却如石沉大海，连一声回响都没有。他没有哭太久，默默收拾了一台电脑、3套衣服，独自去了成都。
2: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间去面试了21家企业，然后当时有5家企业通知可以到岗上班，到了这个教育板块做演讲和口才的培训。
4: 几年前，短视频制作开始流行，万飘把它当成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他自费报了网课，在一条一条整理思维导图，奇迹出现了。他制作的3条视频播放量接连突破千万，
2: 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短视频它比较灵活，不受

0: 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我的这个身体条件来说是很匹配的，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短视频做起来。
1: 2019年，霍文平和万飘相遇，牵手步入婚姻殿堂。2022年，女儿咕咕坠地，至此两人的动力更足了，也变成了一组配合默契的搭档。霍文平负责外景拍摄、直播运营和行程统筹，万飘主攻内容策划和励志宣讲。如今，夫妻俩自媒体全网粉丝已突破200万，单条短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7亿。他们深入吕梁乡村搞产地直播，帮老乡把红枣、杂粮、老陈醋卖向全国。他们走进小西天、壶口瀑布、平遥古城拍摄短片，用镜头为家乡文旅引流。
0: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助念，能够让家乡的土特产走得越来越好。
1: 他们走进中小学、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展励志宣讲，向全国各地的残障朋友分享创业经验，帮他们学会用手机直播创业。他们用真实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出身和遭遇无从选择，但前行的方向永远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希望屏幕前所有的朋友，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成长，我们都可以坚定的、努力的去朝前走，我们一定可以拥有我们想要的幸福。
2: 近日，山西省妇联联合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金融监管局召开落实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政策专题座谈会。
1: 这次座谈会直面妇女创业就业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汇集各方意见建议，聚焦信贷供给、技能培训、金融配套、保险兜底政策、政策宣传推送等重点方向，研究优化适配女性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通过强化部门协同，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基层的优势，推动政策服务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切实把金融扶持落到有需求的妇女群体身上。
3: 本次省级专题座谈会精准聚焦妇女就业创业需求，联动金融机构推出专属扶持政策，为女性企业纾困解难，更极大提振了我们巾帼创业、深耕实业的信心。
4: 提出了一些就是说独特的吧，就适配于家政企业发展的一些贷款模式，金融担保呀、贷款呀，还有这个关于保险方面，就是在这几项的这个政策支持下，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家政企业的这个发展会越来越好。
5: 到8月末的话呢，我们对于女性的小微企业主和这个私营企业啊，这个融资余额呢，已经达到了76亿，啊，汇集了14000余户，帮助我们女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解决金融需求，同时呢，也外延到企业成长。
1: 截至6月末，全省女性借款人创业担保贷款余额3.7亿元，汇集1591人。上半年新发放268笔，金额6257万元。在省妇联持续推动下，全省各类银行机构陆续推出巾帼系列专属信贷产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持续加大对女性经营主体的增信支持，让更多女性经营主体享受到普惠金融带来的发展机遇。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今后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9月19号，山西工商学院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暨办学40周年成果汇报会在太原举行，来自政府部门、高校、境外合作院校等单位的嘉宾齐聚现场，共话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山西省民办高等教育重要力量，40年来，山西工商学院坚持应用型办学。

定位，主动对接地方重大战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地方输送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走出了一条契合省情、特色鲜明的民办本科高校发展路径，为完善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山西呢即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那么在20号的下午到夜间，降水呢会呈现分布不均的特点，主要是出现在南部部分和北中部的局部地区。到了21号白天，忻州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中南部局部地区呢有中雨。22号的时候，降水的区域呢有所转移，主要出现在北中部的部分以及南部局部地区。那么在此期间呢，普遍会伴随着雾或者是轻雾，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红桐大槐树小雨，27到17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2到12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4到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4到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4到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7到15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6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0到10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0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小雨，28到1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8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8到14度。和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有福相伴，竞彩同行。福运奖是双色球游戏在执行特别规定期间新增的一个固定奖级。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规则第18条，当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时，开始执行特别规定。执行特别规定后，直至某期开奖后，若奖池资金低于3亿元时，则停止执行特别规定。执行特别规定期间，增设福运奖，单注奖金固定为5元。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规则第28条，在执行特别规定期间，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红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3+0中三个红球即中福运奖。当奖池资金达到15亿元或15亿元以上时，福运奖执行。执行时只要选中三个红球号码，就能获得5元固定奖金。该奖项一直持续到某期开奖后，奖池资金降至3亿元以下时。书桌旁的课业辅导，操场上的欢声笑语，研学途中的好奇探索。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社区青少年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立足基层育人需求，依托彩票公益金搭建起青少年家门口的成长港湾，探索出一条资金有温度、服务有深度、覆盖有广度的社区青少年公益服务新路径。2023年，共青团发起并实施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提供资金支持，服务内容包括伙伴领航站青少年陪伴辅导服务和团团活力圈青少年身心健康提升服务，主要针对社区重点青少年群体常态化开展，以思想引领、身心健康、社会融入、就业创业、权益维护、关爱陪伴、社会参与等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服务项目。伙伴计划将城市低收入家庭青少年、进城务工青年及随迁未成年子女、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0: 其他困境青少年等四类青少年群体作为服务对象。伙伴计划将大学生志愿者作为赋能社区的重要工作力量，号召高校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及大中小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骨干，在社区建立青年志愿者队伍，每周安排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常态化的关心、关怀、素质拓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安全自护等服务，打造温暖、稳定、持续、高效的志愿服务队伍。资金精准落地，以公益初心托举少年安心。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扶彩公益金的发行宗旨。作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示范项目，伙伴计划面向全国规模较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共青团中央社区青春行动实施社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重点社区、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和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中的重点社区四类社区，坚持严格对标公益金使用导向，将资金精准投向最需要、最紧迫的群体。2023至2025年，项目累计投入资金近2亿元，其中96.9%用于青少年服务活动、物资配备、课程开发及骨干培训。项目评审、评估、绩效评价等管理工作费用严格控制在3%左右。更重要的是，项目始终严格落实彩票公益金标识管理要求，在爱心包、物料包装箱、横幅、宣传板上印制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字样，让青少年及其家长直观感知温暖从何而来，更体现出彩票公益金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深刻内涵。如今，伙伴计划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单一服务项目本身，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汇聚起的千万份爱心，最终化作了孩子们眼里的光、脸上的笑、脚下的力量。如今，这场跨越山海的青春护航行动仍在继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公益答卷。每一份微小的善意，终将汇聚成照亮下一代成长之路的星河。中国福彩，一起造福，竞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1: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

0: 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 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老于，
1: 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0: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0: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作，
1: 试作。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韦昭兄，好，非常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用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实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3: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用心险恶呀！
3: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5: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3: 林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3: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是。
3: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4: 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7: 崇明伦上
4: 曾参与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2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

0: 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了。
1: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2: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1: 哦，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1: 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3: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4: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1: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
0: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与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与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2: 我
5: 冯参与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2: 当然是轮船上。
0: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2: 不，
5: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2: 你，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6: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云少校。
7: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了？
7: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7: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7: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7: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

0: 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眼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1: 你胡说，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2: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3: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4: 长官。
3: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3: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默念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5: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4: 是，长官。
6: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7: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啊。

0: 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
1: 来人！
2: 处长，
3: 处长，
1: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4: 是，
5: 处长。
2: 别动！你们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6: 我看你们谁敢动！
7: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8: 谁是共党谍报？
7: 当然是他们！
8: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7: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8: 韦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9: 这会失作的话，
10: 云建明是民国29年编入暂22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33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11: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7: 彭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严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2: 是，
5: 住手！
1: 别动！胖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7: 彭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5: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7: 彭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8: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5: 爸爸，
8: 放下武器！
12: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1: 可他们，
12: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抓起来！
2: 是。
12: 等等，
9: 师座，
12: 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8: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11: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8: 你说吧，
9: 师座。
12: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8: 你说什么？
12: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0: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12: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12年记录。民国12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9: 师座，请您过目。

0: 不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2: 这份档案是假的，
3: 假的，集邮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1: 这，
2: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1: 星院长，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0: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

0: 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1: 在。
0: 师座，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
1: 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去吧。是，
2: 林秘书，
3: 等一等。
2: 张官有什么吩咐？
1: 不该凶，且慢且慢。
0: 怎么，李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2: 误会，
1: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
1: 我看不像吧？
0: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证不了。
4: 你就是个冒牌货，
1: 我才是云建明。
0: 哼，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1: 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啊，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4: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0: 骗子，谁让你假扮军需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你这个混蛋！
4: 是，是你。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3: 是是。
0: 司令，
4: 啊，还不动手？
3: 是，
4: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3: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饶不了你们。
0: 啊，是，是，
1: 还不快滚？
0: 是啊，是是。
1: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5: 啊，总座，严重了。
1: 嗯，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6: 不送。
1: 洪开兄，留步。
5: 师座，谢谢你。
7: 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5: 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8: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

0: 糊涂了他们，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哎呀，哎，六号公馆现在收拾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大伯。
0: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算了算了，没事，该干嘛干嘛去啊！
2: 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3: 你要多精点心呢。
2: 琳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琳娜，
3: 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2: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4: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钥匙不见了。
5: 什么钥匙？
4: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5: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4: 上午卫生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5: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4: 除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5: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4: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5: 好好好，赶快找！啊，
4: 找找找找找找找！啊！
5: 哎呀，会在什么地方呢？

0: 找到了，钥匙找到了。
1: 啊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 一惊一乍，快走吧。
0: 收好了。
1: 谢谢小姐。
3: 哎，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4: 琳娜，别，快放手。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老爷，哟，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

0: 他们不会被围歼，后面还有冯伟筹成妖，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
1: 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2: 怎么解决？
0: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2: 什么？
0: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2: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筹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叶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嗯，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
2: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对，这是唐古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0: 你们想一想。
2: 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找我，
0: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2: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0: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2: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0: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笑>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笑>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2: 你真的能进去啊？
0: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2: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0: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 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真的？嗯，好。来，给你。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什么事？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除去目标太大，因此……
2: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哼，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2: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篮纸，我要将整个城防控制图踏下来。
2: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2: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暂住。
2: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0: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2: 行了，
0: 闭上你的嘴吧，就会瞎咧咧。
2: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还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2: 嗯嗯。

0: 从电梯爬到二层，潜入夜空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10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样用处？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拉下的闸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闸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梗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哼，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

0: 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伟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1: 好，就这样说定了。
4: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1: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1: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1: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1: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琳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1: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4: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1: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3: 云队长，有些话鸿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琳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1: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
2: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3: 是。
1: 高队副，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 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啊？嗯。这。
4: 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4: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4: 嗨。
1: 真他娘的窝囊！这样也好，早晚要拍，晚不如早。
4: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红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4: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1: 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首先，叶红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4: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4: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4: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哎呀，高啊！叶红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红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4: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红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工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哎呀！
4: 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4: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筹等人对叶红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4: 好，我明白，我明白。
5: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 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 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学。

0: 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房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

0: 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素，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素，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

0: 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房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

0: 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素，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素，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哎呀，你，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3: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12: 好好，
13: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仇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12: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3: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他把图纸还给了我。
12: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3: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14: 敌人
13: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12: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

0: 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办理夜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 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0: 装到车上
1: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0: 明白。
1: 离开夜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1: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嘿，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开手脚啊。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0: 据美西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2: 这边这边。
1: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2: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2: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4: 瞧瞧谁来了？
5: 哎呀，咱们的队副，
6: 谢队副。
7: 哎，让我看看，
8: 这衣服真不错呀。
7: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4: 就是，
1: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4: 你说啊，我看着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
7: 你看这个腿子，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4: 是吧？
1: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7: 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4: 会马戏团？你有病啊！
1: 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毒不下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吗？啊，不像那个，

0: 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假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吗？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1: 大老板、大老板、
0: 大资本家呀！
2: 哎呀，别聊了，队长来了！
3: 哎，哇，队长这事啊，
0: 哎呀妈呀！
4: 配什么安颤？
0: 哎，也没用。
5: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这么富贵。
6: 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7: 这是我塔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6: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7: 嗯。
6: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7: 哦，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6: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易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7: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6: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易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0: 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2: 瞎练什么你？倒正事满给你。
0: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6: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0: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6: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0: 嗯，厉害了。
7: 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6: 你放心吧，我明白。这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7: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6: 就是这里。
0: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源，净装孙子。
7: 小周，

0: 在这儿等一下，我上去看看。
1: 能不能快点？
2: 哎，你干嘛的？
0: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2: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0: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2: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0: 真不让用。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啊？
0: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2: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0: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0: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3: 哎，还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0: 走，去看看。
3: 这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5: 嗯，
3: 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0: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3: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0: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0: 嗯，
6: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5: 我倒是不这么看。
6: 哦，什么意思？
5: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6: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5: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6: 我，
5: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6: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5: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6: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5: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7: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5: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7: 哼，

0: 无法证明的可怜虫，
1: 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0: 对不起，公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0: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这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0: 是，
2: 王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0: 公子，他
2: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0: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2: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3: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2: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3: 王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1: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2: 哎，王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0: 不敢，不敢。
2: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哦，
2: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0: 我
2: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0: 当然当然，
2: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0: 公子，
2: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3: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3: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2: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2: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2: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2: 好。
1: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2: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2: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2: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0: 惯了。
1: 哎，不想我了。
2: 不耍耍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3: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名。
1: 不是，这，
2: 哎，你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吗？
3: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4: 林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3: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4: 都想学。
3: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4: 我拜你为师。
0: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4: 知道了。
3: 啊，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4: 好。
0: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2: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3: 你又来了你。
2: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0: 雪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3: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雪琴呢？
0: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4: 好。卖票了，
2: 走走走，
4: 卖票，卖票了，卖票。
5: 军队长来了，
3: 回来，
2: 好，
5: 行行。
2: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0: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2: 啊。

0: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啊。
1: 来，
2: 我说让你来这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1: 去。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啊，走。

0: 这两天书上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1: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0: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1: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0: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1: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0: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0: 袁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0: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啊，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3: 是啊，借人。
0: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0: 我。几位这边坐。
1: 好。
0: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2: 我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0: 好的。
3: 哎，我说你可以啊。
0: 那是当然了。
4: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5: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4: 哼，真是个小精道。
0: 您好，您的咖啡。
3: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6: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3: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4: 我说啊，你要是不知道就少观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3: 我这
6: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3: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4: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3: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4: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6: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3: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6: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3: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3: 哎呦，这丫头啊，这行行行行，我是不说，我服了。
4: 呦，你还要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啊。
3: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白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

0: 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1: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啊、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1: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烤串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象草，泥土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浙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光听您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

0: 唯独一年出栏的建筑方悬未稳，图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哈哈，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工作，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柴火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1: 嗯，哎，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2: 不是，
3: 多吃一点。
4: 非洲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2: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桑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

0: 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2: 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吃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
2: 来，一块大的。
0: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这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1: 塞！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
0: 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6: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

0: 权的守门人。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几位这边坐。好，先生，请问喝点什么？我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好的。哎，我说你可以啊。
1: 那是当然了。
2: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放心吧，
3: 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2: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您好，您的咖啡。我，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哎，
1: 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2: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1: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
2: 少关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3: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
1: 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
3: 喝牛奶吧。
2: 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3: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1: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2: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0: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1: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练，啥都敢说你。敢
0: 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1: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儿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1: 哎呦，这丫头啊，这行行行行，我什么不说不说，
2: 呦呦呦呦，
1: 你还有脸红的时候，这可真难得。
2: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
1: 哎呦，哎。
3: 您请慢啊，抱歉。
4: 立刻行动。
3: 嗯，好。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别吓人！
4: 憋死了！
3: 别死了！不敢拿！
4: 进来，稍微小一点。

0: 冯公子，这是定金。杨兄，这批包金沙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批沙，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
0: 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市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吗？
2: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0: 好，兄弟我准时到。
3: 哼，
0: 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3: 啊，正是。
0: 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戡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3: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哼，这就好。秦邦在山东地面帮过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回去告诉你们的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4: 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好，
0: 林少校，怎么了？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4: 故弄玄虚，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啊，公子教训的是。
5: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6: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4: 保护公子，啊，怎么了？把车里的枪放在怀里，
0: 这个
4: 让客人看到。
0: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4: 开门。
5: 好。

0: 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们先走了哈，来，我送你。多谢公子款待。

0: 云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啊，树木远送，再见。

0: 您钥匙给我。
1: 啊，好，我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谢谢。
1: 好。啊，走，
2: 这边请。

0: 哎呦，就哎呦好，
1: 你瞎了，大白天在我人身上撞。
0: 哎呦，对不起，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啊，对不起，
0: 走，
1: 别生气啊。
2: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0: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说一把，哎呦，
1: 没事了，没事了。
0: 哎呦呦，哎，
1: 走吧，走吧，走吧，啊，
0: 哎呦呦呦，
1: 哎呦！
4: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
5: 哎，大红姐，
6: 就是
5: 贵妇，这是跟你撒娇呢。
1: 说什么？谁撒娇了？真疼啊！
5: 我说贵妇，记得打紧仗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7: 打过仗啊？
1: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吃饱了。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哎
8: ，队长
1: 啊，队长
9: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10: 是是。
9: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1: 干什么？你看看。
9: 哟，这怎么了？
1: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9: 他怎么会咬你啊？
1: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7: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1: 哎，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4: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1: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能怎么样呢？没什么嘛。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9: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5: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1: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
9: 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1: 啊，怎么回事？
9: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1: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4: 您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长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1: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4: 就这么点事儿，老瓜的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9: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9: 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郎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1: 那你的意思是？
9: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1: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

0: 见我了。
1: 我知道。
0: 不知道。
2: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3: 对呀，
0: 哎呀，真的真是，哎，
2: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2: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2: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小家伙。为什么小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
0: 好。
1: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0: 好。
1: 这是什么？啊，那是假。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0: 怎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0: 感冒似的，
1: 从后门上来的。
0: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2: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8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2: 迅速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

0: 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不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

0: 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 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呀。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呀。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不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 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药，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8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

0: 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呀。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呀。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

0: 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呀。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呀。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不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9: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8: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赶紧追出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林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
2: 林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1: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0: 是，是。
2: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关满营了，
3: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支沙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2: 放心，不会浪费的。
3: 啊！啊！不好，有情况。
2: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3: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2: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3: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2: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3: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官老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1: 哦，哎，真有理了啊，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2: 蔡书记，梅青
1: 怎么样了？叶营长
2: 解决了，
3: 冯文郎死了。
2: 嗯，
3: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2: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3: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郎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1: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3: 嗯，可怜这个冯文郎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2: 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1: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2: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1: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2: 嗯，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1: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敬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徐伟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2: 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1: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1: 美琪
3: 来了。
1: 我们先走吧。
3: 好，
1: 叶营长告辞。
2: 嗯，
3: 我们先走了。
1: 好，好。

0: 就是燕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我说错了，
0: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1: 你什么意思？
0: 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
1: 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甄甲、云建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建明，现在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
0: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1: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
0: 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

0: 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黄处长，
1: 血口喷人！
0: 哼！
2: 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3: 处长，
0: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4: 是。
0: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
2: 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0: 黄云龙，我知道，我大过年你喝完，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4: 把他给我拉出去！是，走。周总，云建明怎么处置？拉到海边毙了他，枪毙。
5: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0: 当然不是。
4: 那，这，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那是要杀头的。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
0: 我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 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局了。嗯，这倒是。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4: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啊，楚座，高啊！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
0: 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4: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举办。还有
5: 什么？
4: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4: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4: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4: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6: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 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4: 您就放心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吗？
1: 到了。
2: 是的，到了。
3: 你的死期到了，上。
2: 林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2: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你，医生小，别杀我，不要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0: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粮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
0: 什么？
1: 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冻到心。冯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侦缉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
0: 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

0: 我们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总座，快扶总座上车！来人，把冯纯子的尸体抬上车。
1: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可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和沙尾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平。依我看，孟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平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隐世荒莲，有苦难言啊！
3: 真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感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嗯，
2: 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云建明抓到了吗？
5: 哦，我已经全城通缉了。
4: 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5: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嗯。
6: 司令员。
7: 好。
6: 前方电报。
7: 嗯。
6: 是。
7: 好。
6: 嗯。
8: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7: 好。哎，你看这。野寺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9: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7: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9: 好。
10: 报告。
7: 进来。
8: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7: 哦，
8: 在哪里？
7: 就是这个。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
1: 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红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2: 这个燕双鹰还真。

0: 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1: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0: 是
1: 啊，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0: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了。
1: 出事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1: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0: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1: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1: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0: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1: 不说了。琳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1: 哦，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1: 谈得怎么样？
0: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0: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1: 啊，琳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1: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乐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

润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到

0: 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果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

0: 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棍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很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

0: 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

0: 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呐。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
0: 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你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了。
1: 出事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

0: 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1: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0: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1: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1: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0: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1: 不，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1: 哦，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1: 谈得怎么样？
0: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0: 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1: 李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1: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买下天燕楼。
0: 买天燕楼？
1: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0: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1: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仇、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0: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1: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3: 哎呦，你们聊呢？
0: 那我先走了。
1: 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3: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1: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3: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
1: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3: 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1: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3: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1: 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
3: 什么？买天燕楼？
1: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3: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1: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燕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3: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

0: 那书厂子卖给咱们呢？
1: 谁说咱们没钱？
0: 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1: 我至少知道有十根金条，就是阔佬。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十根金条，不是吗？
1: 用五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
0: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一根金条就够了。
1: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群、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0: 太好了。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燕楼。
0: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1: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0: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1: 你这脸皮啊，
0: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得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了，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哦，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
2: 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崴泥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梅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不是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0: 哦。
1: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哎，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泰的卫队长了。
2: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泰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豪、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1: 是
3: 是。

0: 林大哥，请好。哎，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您了，我到门口盯着去。好，完了，下次再来啊，走吧。哎，大黄，你好吗？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1: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2: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不会碎碎的。
3: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4: 为什么？
2: 他是我的书场，还是别有用心。什么别有用心啊？大黄啊，你看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你说你至于吗？不，我说高健，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
3: 还会害羞吧？哎，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2: 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3: 真的？
2: 哎，我你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3: 哎，林大哥，你说什么呢？哎呀，你说什么呢你？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1: 这还行吧，这，哎呦，云队长，刘老板，哎，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红，啊，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雅间儿？
5: 啊，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2: 哎，
3: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5: 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2: 啊，有劳了。
5: 大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雅间，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2: 哎，
1: 二位大哥和楼上请吧，请。
5: 哎，算了，自己来吧。
1: 来，里面请。啊！哎，哎，哎，看，可背的都是什么歌？

0: 吧，雪晶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红，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红，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不，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4: 林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1: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4: 哎呀，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好，请坐。
5: 等会儿，这
0: 什么叫？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
5: 下在沙滩上，
4: 我想卖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

0: 够不够？
1: 等会儿。
2: 什么？
1: 你
2: 说你想买天眼楼？
1: 这雨点砸了一万个不是？
3: 够，当然够。
1: 那依着
3: 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2: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眼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眼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眼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3: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2: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0: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眼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眼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2: 哦，
0: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2: 嗯，我相信你。
0: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眼楼。
3: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2: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眼楼，却仍然把天眼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0: 是的，
2: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3: 哦，
0: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2: 你看上了天眼楼？
0: 是的。
2: 为什么？
0: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2: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3: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2: 我说的是云大哥。
0: 我？
2: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眼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3: 雪琴，
2: 可你却要拿出五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0: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2: 那是当然。
0: 你的话是对的，天眼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五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3: 是啊，
4: 雪琴，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3: 云队长一片好心，
4: 多多捧场啊，
3: 咱不能辜负人家。
2: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怎么样？
2: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3: 哎，雪琴，你还考虑嘛呀？
2: 常福，我们天眼楼虽不值五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0: 嗯，这是人之常情。
2: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0: 当然，我并不着急。
2: 对不起。
0: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五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2: 嗯。
0: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3: 好，我送二位。

0: 他们走了。
1: 啊，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儿的，那楼就放心吧。

0: 当家的说了，梅雪琴要活的。
1: 常福，
2: 常福，老色鬼，弟兄们，
1: 常福，
2: 有车。
3: 谁打的电话？
4: 大祸了，天眼楼出事了。
3: 啊，出什么事了？
4: 梅雪琴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3: 什么？
4: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3: 好。

嗯。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收场子以后，薛青青和丈夫手坐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丈夫输，丈夫输的。
2: 哎，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哎，
3: 这是谁干的？除了散和会、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0: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3: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

0: 全是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发只是一只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1: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0: 儿。云大哥，朝服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1: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没血亲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2: 对，替丈夫报仇。
3: 对，替丈夫报仇。
0: 对，替丈夫报仇。
4: 为丈夫报仇。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印楼就是你的了。
1: 牛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印楼。
0: 好，我听你的。
1: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

0: 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

0: 不易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

0: 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

0: 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

0: 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8: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9: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0: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 东西真舍不得买。

0: 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

0: 仅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早晨7点，刘红梅准时出现在了小区楼下。她仰着头，一扇一扇地数着窗户，
5: 1、2、3。
4: 数到4号楼第二扇的时候，她停住了。
6: 哎呦，坏了，是石大娘家。
4: 窗帘没拉开，任红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10年了。每天早上7点准时拉开窗帘是他们的约定，从来没变过。可今天窗帘没动，任红梅快走了几步，上楼敲门，没人应，再敲还是没人开。她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石大娘儿子的电话。
6: 喂，哎，小刘，石大娘的窗帘今天没开，电话也不接，你赶紧过来看看。
4: 20分钟后，门开了，石大娘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医生说，再晚来1个小时就危险了。事后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石大娘出事儿了？”他说：“
6: 早看窗帘，晚看灯，这是我们早就定好的暗号，

0: 朵南沟社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2009年，杨梅四矿关停，3000多名职工分流到外地，社区里留下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空巢老人多，留守儿童多，特殊人群多，这是段南沟的真实写照。2012年底，任红梅被推选为段南沟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到任那天，她站在社区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老人和孩子，心里暗暗攥了一股劲儿。
1: 既然大家伙信任我，我就得把这副担子挑稳，绝不能丢下一个人。
0: 从那天起，任红梅就每天揣着一个小本子，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听意见，聊困难，找办法。居民们的建议，她一个一个记下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她就走遍了社区的每一栋楼，每一个单元，把每家每户的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把大大小小的诉求都记在了本子上。可情况了解了，问题就来了，怎么解决呢？社区十大娘儿女都在外地工作，任红梅隔三差五就上门看看。可十大娘年纪越来越大，几天去一次，任红梅还是不放心。她就琢磨出个早看窗帘晚看灯，社区楼里数板凳的笨办法。早上看谁家窗帘没拉开，晚上看谁家的灯没有亮，白天就在活动室里数板凳，发现谁不在，电话一准打过去。这办法不复杂，却管用。从此，在外的儿女们多了一份安心，在家的老人多了一份放心。可社区里让人操心麻烦的事儿远不止这些。有一回，几位大爷因为没地方下棋打牌，在绿化带里支起了简易帐篷。社区工作人员去清理，结果双方吵了起来。任红梅赶到时，大爷们气呼呼地瞪着他：“
2: 就这么点爱好也要管？那你说，让我们去哪儿？”
0: 任红梅理解他们，他没有说这是违章搭建，也没有说你们这样不对，他只是轻声问了一句：“
1: 大爷，你们想要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0: 大爷们先是一愣，然后说：“
3: 能遮风挡雨就行。”
0: 那天之后，任红梅跑了十几趟街道、城管、产权单位，最后她找到了一间闲置的房子，改造了墙面，修好了门窗，摆上了桌椅，一间敞亮的活动室就这样开起来了。大爷们高兴坏了，大家推选了组长，定了公约，卫生秩序自己管。有个大爷不好意思地说：“
4: 任书记处处为我们着想，我们自己也得干点啥不是？”
0: 疙瘩要在基层解，鲜花要在基层开，这是任红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硬碰硬，不简单劲。当社区主任的这十几年，任红梅把社区居民当亲人，把群众的事儿当自家的事儿。为了解决孤寡老人无人照料的问题，他琢磨出早看窗帘晚看灯，社区楼里数板凳。为了帮双职工解决孩子放学没人管的问题，他成立了全省首家青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他提出的鸿雁邻里守望工作法，投雁宣讲，迎雁助老，除雁护童，暖雁济困，巧雁新闻，微雁圆法，睡雁送策，归雁帮教，这八只雁最终都在社区扎下了根。如今，当初那些被社区照看大的孩子，有些已经上了大学，每逢寒暑假，他们都会主动回到社区报名加入鸿雁志愿服务队，从被照顾的人变成了照顾别人的人。这些年，社区累计开展心理抚慰、家政服务1300多人次，大家翻来覆去就一句话：“红梅呀，比亲闺女还亲。”可任红梅从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她常说：“

我把他们当家人，他们就会把我当亲人。一扇窗帘就是一个承诺，一盏路灯就是一份牵挂。任红梅那些看似简单的笨办法，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大家织起了一张看不见的守护网，让空巢老人不再孤单，让在外工作的子女放下牵挂。他用17年的守护告诉大家，最暖的光

0: 拦腰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1: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2: 他们犯下的暴行一定会被揭露。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暴露。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人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

0: 样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进一步发挥有色金属资源禀赋，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山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援疆工作。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株洲太空星际 PSAT-2 13至16星。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分别介绍推动自然资源和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有色金属被称为现代工业基石，新能源、储能、人工智能这些产业越火，有色金属需求越旺。山西铝土矿、镁矿等资源保有量全国第一，氧化铝、金属镁产量都在全国前列。15，山西进一步发挥有色金属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增值，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
2: 这几天，在中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车间，科研团队正在攻关镁合金的变形新工艺。镁合金密度仅为铝合金的1/3，钢铁的1/4，是目前工程应用中最轻的金属材料。然而，镁的晶体结构特性导致它的可塑性很差。
3: 铝合金就像白面一样，那可以干呀，可以削呀，可以拉，可以挤；而镁合金的话呢，就像玉米面一样，那它变形就很难了。要做成各种复杂的形状的话，实际上就更难了。
2: 这团玉米面一样的难题，王强已经攻关了30多年。他带领团队经过上万次实验，逐渐掌握了镁合金的变形属性，建立起材料工艺性。

0: 等三大数据库。这是镁合金变形前后的颜色图像，变形前镁合金的晶粒像地图上的色块，变形后晶粒被细化成密密麻麻的马赛克，
1: 激发了它的一个晶粒的一种细化机制，使原来这种粗大的一些晶粒得到了一个细化，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延伸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晶粒细化来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
0: 这些年中北大学科研团队不仅把镁合金揉成团，还揉出了100多种镁合金产品。最近他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用镁合金零件实现了量产。
2: 如果镁合金将来大量的能够应用在各个领域的话了，一方面可以取代铝合金，对于我们国家的铝土矿进口的这个局面也很大的意义。这镁合金是最轻的金属材料，如果在各种这个用载工具、交通工具各个领域去应用的话，那带来的节能减排的效果实际上是很明显的。
0: 这些年给山西有色金属产业版图增色不少的还有镓，它熔点很低，放在手里就会融化，但沸点又很高，稳定性强，被称为电子工业的脊梁。位于忻州原平的这家企业能从铝液里淘镓，电解车间里18组电解槽整齐排列，这些银白色的物质就是刚刚电解出来的金属镓。
3: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的金属镓，它会顺着这儿，它会不停地往上浮集。
0: 镓是典型的稀散金属，大多伴生在铝土矿中，得从氧化铝母液中提取。但是氧化铝母液中镓含量仅为每升180到200毫克，提取难度很大。
4: 现在我们的整个工艺呢，也是离子交换减法，吸附到树脂里面，我们进行洗脱，电解过程中做出了这个金属镓了。
0: 料成材，材成器，在30多公里外的忻州半导体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让金属镓和砷单质进行化学反应，它们在高温下会形成半导体衬底材料砷化镓。
5: 砷是从固态在600多度的时候直接会气化升华变成气态，然后它和镓就会在这边进行化合反应，形成砷瓦镓固体。
0: 从氧化铝母液中提取的粗镓纯度只有2N到4N，经过层层提纯达到7N级，就能与砷合成为砷化镓。2024年，企业更新设备，优化工艺，实现了6英寸晶棒的规模量产。现在这家企业一年能产200万片砷化镓衬底。在山西，提取镓、转化镓、应用镓的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6: 下一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实现更多的这个高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包括推广8寸。
0: 从铝到镁再到镓，山西的有色金属正不断显色。我们用的智能手机快充充电器就有山西产的金属镓，开的新能源车就有山西造的铝合金车身，坐的飞机高铁也有山西产的镁合金材料。去年山西有色金属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达17%。15五，山西将积极构建以铝、镁、铜为主导，镓、锂等新能源金属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山西台报道。
7: 9月17日至19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率领山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调研山西对口援疆工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对接晋江两地深化合作交流工作。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会见山西党政代表团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两省区集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请看报道。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集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集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对口援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山西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山西和新疆都是国家重要的能源资源大省，共同面临着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时代课题。踏上15五新征程，山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史这条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共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打造优质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艾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山西坚决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一批批援疆干部跨越千里扎根边疆，奉献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永远铭记。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智力援疆效能。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西党政代表团还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旗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与援疆一线干部、农技专家、医生、教师进行座谈交流。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山西台报道。
1: 9月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二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山西台报道。9月20号上午，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9月8号、9月12号、9月16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要强化政治担当，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要坚持久久为功，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安全生产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出力。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推动我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0: 9月18日至19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李金科赴吕梁市兴县临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他先后到项目建设工地、联农带农企业、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和困难群众家中，深入了解政策落实、产业帮扶、

0: 就业增收及生产生活情况，并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脱贫致富对策。李金科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常态化帮扶政策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要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识别，保证帮扶对象应纳尽纳。要因地制宜抓好产业帮扶，大力推广以工代赈，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实现增收。要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扎实做好移风易俗、环境整治、救助兜底等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驻村帮扶作用，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深化常态化帮扶工作提供有力保证。调研期间，李金科还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等地瞻仰。吕良台报道。
1: 9月19号上午，山西现代水网骨干工程滹沱河供水工程正式向太原市供水。汩汩清流从滹沱河支流清水河一路跨越忻州、太原两地，汇入上元地表水厂。作为我省现代水网布局的重要一环，滹沱河供水工程的通水，标志着我省在跨区域饮调水、地表水置换地下水方面又迈出关键一步。
2: 你好，这里是滹沱河调度中心，我方已具备开机条件，是否开始供水？
3: 我方人员已就位，具备制水条件，请启动。
0: 伴随着调度指令下达，来自清水河的水流平稳流入太原供水集团上元地表水厂，滹沱河供水工程正式通水运行。作为山西现代水网三纵九横八河连通第二横的重点水利工程，也是我省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的关键一环。滹沱河供水工程与万家寨引黄工程形成功能互补，水资源协同配置，共同构建起太原双水源双保障的供水体系。
4: 设计的日处理规模是12.6万立方米，供水范围将逐步覆盖带鱼产业新城、泰兴大道、阳曲县城。富余水量呢，我们还可以回供阳曲农业园区和太原市区。太原市将形成这个地下水、黄河水、滹沱河水多水源互补的这种格，全市的这个公共供水能力和供水安全呢进一步提升。
0: 滹沱河供水工程分为清水河水源地工程和供水工程两部分，输水线路全长约82公里，途经忻州市五台县、定襄县、新府区，最终抵达太原市阳曲县。全线设置3座加压泵站，累计总扬程468米，工程总投资12.8亿元，年饮水能力可达3000万立方米。82公里的输水线路穿越河道、高速等多处屏障，并在全省水利工程中首次采用大口径双管线定向钻穿越技术，不用大面积开挖，对自然地貌影响小。
5: 工程通水后，将更好贯彻省委省政府多用地表水置换地下水、配好再生水、保障生态水的水资源配置思路，充分发挥地表水置换地下水的核心生态效益，持续巩固并推动其余地下水的尾部回升。
0: 工程还打造了省内首个大型饮水工程数字孪生平台，涵盖数据底板、模型平台和业务应用三大核心。简单说，就是在电脑里完整复刻了一份数字化输水线路，所有调度指令汇集于支浚泵站调控中心，设备的压力、温度、流量等数据实时采集上传，实现远程巡检、智能预警。三座泵站实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新模式。
6: 它就是数字建模技术，就是把我们的水泵、阀门、管线建立一个模型。GIS 技术它主要是把泵站的位置、管线的位置、阀井的位置标注。以前我们每个泵站至少是需要10个人，现在已经精简到就是6个人。
0: 滹沱河供水工程的价值不止新增一条供水通道，更在于施工技术、智慧管控等方面的系列创新，为全省跨区域饮调水工程提供了可靠经验。 随着山西现代水网三纵九横八河连通布局加快落地，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水支撑、水保障将更加

0: 坚实。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专场，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地质灾害防治和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介绍，山西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共部署重大工程任务50项，重大改革举措17项，涉及投资约1480亿元，规划构建全域一体化保护格局，深化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土地、矿产、林草等自然资源和空间数据应纳尽纳、应落尽落。在此基础上，重构以盘活存量为核心的规划管控和土地供应政策体系，加快推广北斗、遥感、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等数字技术，依靠改革增效和数字赋能双向发力，同时把安全理念贯穿规划全篇，提高耕地保护、能源资源、林草防火以及数据安全能力。
2: 我们将一张图为底座，统筹耕地保护、资源勘查、矿产监管、生态修复、灾害防治等关键领域，纵深推进标准地、近矿出让、AI 智能辅助审批等改革，优化不动产登记的进新登服务，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矿的联动审批，健全全要素全覆盖的执法督查体系。
0: 林草事业方面，到2030年，我省将实现林草覆盖率50.7%，森林覆盖率24.1%，森林蓄积量2.02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74.32%，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稳定在11%以上，林草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和1.8%以下，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900亿元。同时，我省将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北工程攻坚战两大国家战略，5年完成营造林500万亩、森林抚育500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200万亩。
3: 实施好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创新发展林草产业，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加强林草要素保障和生态保护，强化林草基础支撑保障等6大重点任务。
0: 为推动“十五五”重点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我省将强化土地要素统筹，兼顾服务转型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将重点项目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提前介入指导项目合理选址，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办理先行用地手续。
4: 由省级统筹保障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简化用地报批材料，开展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同时我们实行模块化指导，并联开展土地征收前期的各项工作，多举措压缩审批时间，提高审批质效。
0: 矿产资源保障方面，十五五期间，我省每年投入6亿元左右用于找矿突破，持续加大战略性矿产供应力度，持续深化铜矿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开展山西园区、河南小秦岭铜矿重点调查，划定运城市、大同市两个铜矿重点勘查区，聚焦襄宁、临川、阳城锂矿重点成矿区块，布局5个锂矿专项普查项目。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和技术攻关力度，推动相关核心技术落地转化，充分释放共伴生稀土资源的潜能，精准适配高端电机、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产业发展需求。
0: 山西台报道。
6: 9月14号至20号是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也是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地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一主题，举办多样活动，让规范语言文字走进群众生活，以语言之力传承中华文脉。
7: 推普周期间，长治、阳泉等地将推广

0: 通话与朗诵活动相结合，各校师生积极参与，在规范用语、诵读经典、讲述故事中感受语言文字魅力。
1: 说好普通话，才能把家书读得更动人，
2: 争做普通话的推广者。
0: 晋城临川县实验小学举行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学生代表现场发出倡议，号召大家争做规范用语用字的践行者。

0: 和家人一起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 朔州市推广普通话主题活动在朔州市第二中学举行，教师代表结合教学实际，围绕平翘舌、前后鼻音、声调等常见读音易错点现场讲解示范，引导学生纠偏正音。
2: 学好普通话是一门必修课，以后考师范、教资、播音艺考这些都要有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作为基础。今后我会坚持说好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
1: 在忻州，学校组织孩子们走进公园，化身小小推普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彩页，耐心讲解规范用字、讲好普通话的小常识。
3: 我们用系列沉浸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从被动听讲变成了主动的参与。我们将以推普周为契机，持续厚植语言文化根基，以规范语言助力文化传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山西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水天气。那么在21号的白天，北部继续维持晴天见多云，在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中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22号白。

0: 天我省北中部大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呢，依然会有阵性降水，北中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同时呢会有雾或者是轻雾。到了23号的时候，降水的范围呢会迅速的缩小到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强对流或者是大雾天气出现。那么此轮降水呢对温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在降水过后，23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又将会回升到27、28度的样子。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
1: 太原小雨，13到26摄氏度。大同晴，5到24度。朔州晴，10到24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吕梁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晋中小雨，14到23度。阳泉小雨，16到24度。长治小雨，14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24度。临汾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运城小雨，17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清华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

0: 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炎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0: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2: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3: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4: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5: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

0: 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哦，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0: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 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嘉余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别管我，
1: 十三姨父子在用活人做实验，
2: 不用留下来掌握考验。
3: 我们留下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4: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5: 他们犯下的暴行，从古到今，
6: 一定会被揭露。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여기 많은 과학이 오해했어.
1: 마르카와리오회사.
2: 도서.

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

0: なぜ俺の部屋にお前が配属されてきたのかよく分かったよ。
1: あなたが撮影したのですか？
0: そうですよ。

二队长。

手杀。

0: 荒さん、合理化したよ。
1: 谢谢。冰淇淋。
2: 冰淇淋。
1: 这个送给你。
2: 哈姆尼卡。我的。你的成功加入军部，应该我送你礼物的。
1: 那你就送我一首红蜻蜓吧，就用这支口琴吹。

0: 君たち持ち場に戻りなさい。
1: はい、はい。

0: 荒川先生、なぜガバンを投げたんですか？
1: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0: 先生
1: 才能発揮してみろよ。
2: 先生本当に
1: 俺の代わりが困る。

荒川君、特徴をしっかりと記録してください。特に色についてはできるだけ正確にお願いします。

用钢琴演奏会更好听吗？我想起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父亲搬回来一架旧钢琴，他满头大汗，浑身都湿透了，却笑得像个小孩。

我们一起清洗钢琴上的尘土。父亲告诉我，学会了弹奏钢琴的人手会很漂亮。我父亲的手就很漂亮。父亲走了之后，钢琴一直放在原地。每次看见他，我就会想起我父亲的手。其实我的父亲根本不是战死疆场的英雄，他是在前线感染了麻风病，死的时候手指都烂掉了。钢琴是如此的优雅，可是谁来弹奏呢？在战场上，直接死于枪炮的战士并不多。比敌人更可怕的，也许只是一个得不到治疗的伤口。学习细菌，驾驭细菌，才能利用细菌。

0: 什么时候你放了我？
1: 会说话。
0: 我申请了外出，他们在窗口从不让，我只能自己走。
1: 你这么着急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0: 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了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哎呀，那啥，你搁这等我，你就不怕眼子容易看着啊？
7: 我就是回避，不是逃避。
8: 啊，你们是部队的行政人员？哎，
9: 我们是去当新娘的。
7: 金代子成为了满洲新娘，会有什么期待吗？
10: 千代子真的要嫁给那个老头啊？你问这个做什么？
11: 说千代子最终还是分配给了延琦，这个事儿是你让内部给安排的吗？
12: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满洲新娘这个嫡仔只是一种指引，摄影机追随着他们，最终将引领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3: 欢迎，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17: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18: 他们犯下暴行，
17: 一定会被歼灭。
1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

0: 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0: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五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切信训得战斗。

亲人受磨难，多少战友离人也。我装疯卖傻，把情报送，忍辱负重，这解放那一夜情呐，我时刻。

0: 是，我早想把你躲死了，今年在家把我都给妨碍住了，我都不敢撵穿。我跟你说，我不敢撵穿，我是害怕你二妹吗？你可当着害怕谁了？我就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我真真想害害你，打上他一顿。
1: 娇子，我饿了。
0: 娘，你饿了？
1: 饿了。
0: 娘，你等上一会儿啊。
1: 我等不得。

对，我不少打盹儿去了，这就他一头接不上。他说什么面？见不上，这半碗汤，只要他喝到肚子里头也是个滋味的。

0: 说的老娘我都不饿了。
1: 娘，你不是爱吃我辣椒炒葱花？
0: 爱吃爱吃。
1: 哎，臭老婆，快吃咱娘的，我弟弟不孝顺。

Yes!

0: 带领4000人马，
1: 你
0: 在哪？

壮。

0: 这他妈鬼电视，打不死他们都得冻死，不冻死都他妈饿死。哎，爷，爷，哎，爷，马呀，都在家听你，干什么呀？爷，哎，爷，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
1: 他是个军人，就算死，也要让他死在战场上。
2: ，
1: 站住！爹，什么闹钟？
3: 爹，
1: 有啤酒吗？
3: 不是，我说姓张这龟儿子下手也太黑了。李宝死的冤呢，
1: 爹，
3: 爹，
4: 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还有你们，谁他妈跟李宝一样拖泥带水，不用别人，我他妈第一个崩了他。走，
1: 怎么的？
5: 团长，
6: 志康，你那边伤员情况怎么样？
5: 牺牲了19个，伤了有20多个，其中重伤3个，怕是也熬不过今天晚上了。
6: 算上咱们这边，100多号人没了，这小鬼子才一个冲锋，咱一个连没了。
5: 在上海，我们第一天就打光了一个营。
6: 老金，咱一直这么瞎转也不是个事儿，赶紧跟师傅联系。回见啊！
7: 我还不知道回见啊！啊！问题是别说师傅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他娘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儿呢。

0: 刘兄啊，按照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战况可不容乐观啊！我师各部损失惨重，有的部队伤亡过半，更为严重的是，部队被鬼子分割成几块，各自为战，很难形成统一的指挥啊。
1: 紧急中有没有消息啊？
2: 我按照他们行军路线，先后派了几波侦察人员，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给他们的任务是东进接敌。
3: 如果他们不能审时度势，一味冒进，失踪，事情可就全完了。
4: 师座，葛督察求见。
0: 不见。
4: 王师长。
0: 葛督察，有什么事啊？
4: 王师长，晋冀中团与贵师失去联系已半月，我来核实一下情况。哟。
0: 消息还挺灵通啊！
4: 分内之事不得不查，有消息吗？
0: 还没有。

0: 向二战区长官汇报，这里毕竟是晋绥军的地盘。葛督察，你认为阎老西还有闲心管这样的事儿吗？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军务在身，恕不奉陪了。
1: 王师长，晋团长的家眷现在身在何处？
2: 什么意思啊？
3: 请王师长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晋团长家眷现在的情况。
1: 有什么话你直说，别绕圈。依照目前的形势，作为一个督察员，我必须考虑到晋团是否有全团被俘或者投敌的可能。
4: 晋冀中他绝对不可能投靠日本人。
1: 葛督察，说话要有真凭实据，不得信口雌黄。
5: 我只是例行询问。
1: 请王师长授权我调查此事。好啊，我让你查。如果你能查出晋冀中投降日本人，我们团以下的干部由你来处置；如果你查不出来的话，我再和你理论。宋科。
2: 你看这事儿，你让他查。哼，像这种官小姐，如果不见点血，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如果他们真能找到晋冀中的下落，我也就省心了，免得我们再派搜捕队了。
3: 可是，老晋他们如果真的……
2: 他如果真的对不起我们，投靠了日本人，我只有两个字：枪毙。
6: 对了，你们派谁跟葛维去啊？还能有谁啊？警卫连的连长。
7: 焦长俊、焦大胡子。
8: 是。哼，你们也够下本钱的了。
6: 连长，
7: 是我。
6: 连长，那边大树下，他是一个人。
7: 去看看。
6: 哎。
9: 老娘，老娘，还有气，先别让咱说。哎，黑娃，继续前进。
10: 这不是春妮她娘吗？
9: 赶紧带我们去。好。
7: 春妮儿，春妮儿，你娘回来了。娘，
9: 娘，你怎么了？娘，
7: 娘，
9: 娘，
7: 妹子。 大娘的病挺重的，还要请个郎中啊。
9: 哎，谢谢。
7: 黑娃，咱们走。
9: 你怎么了，娘？

0: 行，
1: 长官，这是他们村长。
2: 长官呐，俺天天盼着你来呀，鬼子头两天刚到过俺村，全村人都上山躲鬼子去了，还有一些人没回来。
1: 我们也和鬼子打了一架，伤了两三百人，想借归地休整几天。
2: 长官您放心，有俺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俺这就给你们安排房子去。
0: 谢谢，请。

0: 我们现在已经跟上面失去联系10天了，咱们现在在鬼子的后边，虽然我们已经进了山，但是随时有可能被鬼子发现。这样，放出流动哨，加强戒备，部队原地休整。嗯，团长，这一仗下来，咱们的弹药已经消耗过半，再加上咱们的大刀，在挖战壕的时候已经损耗的差不多了。 赶紧想想办法！
1: 我们又不是义和团，有时间打大刀，还不如想想鬼子在哪。
2: 哎呀，有大刀总比空着手强。
0: 程哥，你想想办法。
3: 是。
0: 团长，根据目前的形势，看来友军是指望不上了，估计接下来的仗都对我们自己打。我有个想法，我们是不是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我带几个人，把村子周边的情况摸排一下？
2: 他说的有道理。与其坐在这儿等着鬼子来。
0: 还不如我们自己先出去探探风，张哥，这件事你去办。
4: 是，
0: 别来团长，我去至少能给你带张地图回来。
2: 团长，我，
0: 别争了，任彪，你去吧。
4: 是，
0: 但是张康必须陪你去。还愣什么吗？去啊！
4: 是。
0: 班长官，
4: 班长官，
2: 情况怎么样？上面那个阵地发现了80多具尸体，都是金团的人。
0: 80多具尸体，
4: 对，
2: 相当于一个连。
0: 你那边怎么样？
2: 我在那边发现了920步兵炮弹坑。920步兵炮？
4: 嗯。
2: 那这么说，他们遇到的是鬼子的一个大队啊？
4: 也不一定，如果是个满编制的鬼子大队。
2: 那他们至少有一个装备12.92式重机枪的机枪中队跟着。可是我刚才去的那个阵地，根本不像重机枪扫荡过的。他们连步兵炮都用上了，就不用重机枪吗？
4: 那应该没有一个大队。
2: 十之八九是两个跟着大队部的直属中队，就这么点兵力，应该吃不下竞技中团吧？继续找。
0: 金宝，
4: 走，
0: 走，走，跟上，
2: 走。
5: 小兄弟，
6: 哎，是你啊！我叫黑娃，你娘好些了吗？
5: 好些了。哦，对了，就我娘那位大哥在哪儿啊？我想谢谢他。
6: 行，那你跟我来。
5: 哎，
6: 走。

0: 你先在这等着，我去叫他。
1: 哎，
0: 杨大哥，
2: 黑娃回来了。
0: 哎，杨大哥
2: 啊，
0: 你救了那个大娘的女儿，她在门口等你呢。
2: 等我干嘛呀？
0: 不知道啊。走吧。
2: 这样，黑娃，
0: 哎，
2: 你跟她说我不在。
0: 她穿的可漂亮了，去不去？
2: 我不去。
0: 那你不去，我让她走了。真走了一会儿。
2: 哎，行行行，去去去。
0: 来了，
2: 妹子，你咋来了？
3: 杨大哥，谢谢你救了我娘。
2: 不是，妹子，你别这样，你起来。
3: 杨大哥，我们家没有什么能谢你的，春妮，去我给你磕头了。
2: 不是，妹子，黑爸，快扶起来，
0: 快起来。
2: 妹子，这没什么，救你是应该的，我们出来打鬼子就为了救老百姓嘛。
0: 哎，
4: 杨大哥，
2: 哎，长生，怎么样？
4: 找到了，找到一个煤窑，里面有铁轨。
2: 铁轨那可是好钢啊。
5: 哎，你们找铁轨干什么？
0: 打大刀杀鬼子。
4: 对呀、啊、
2: 长生
4: 啊，
2: 多少？
4: 特别特别的多。
2: 太好了。
5: 那要铁匠吗？我们村里有啊。
4: 真的？
2: 德贵，连长呢？
6: 连长在屋里呢。
4: 别冒险，
6: 妹子你先回去啊，黑娃交给你了。
0: 哎，太好了。
5: 嗯，
0: 你先回去吧。
5: 哎
4: 连长，
2: 嗯，
4: 我刚才啊，在咱们这个村的东南方向吧，发现了一个煤窑，里面有铁轨。
7: 哟，铁轨啊！
4: 对，
6: 连长，这个铁轨要是能打成刀，那就太棒了。
7: 啊，
8: 行，打刀的事你。

0: 我娘她咋样了？没多大危险了。那个，妹子，你们家就剩你跟娘两个人吗？我还有个哥哥，参加了八路军，隔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嗯，但娘的身体太虚了，要好生补补。
1: 这样，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吃完饭再走呗。
1: 饭就不吃了，那边还等着我打刀呢。这样，你有什么事儿你就来找我。我先走了。
0: 杨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能帮我搭把小刀吗？
1: 你要刀做什么呀？
0: 鬼子来了可以防身呗。
1: 姑娘家不许弄刀弄枪的，照顾好娘，我先走了。
2: 哎，杨大哥，张连长，小伙子如果赶过来的话，很可能会经过这几个地方。看不懂地图是吧？
3: 长生，到。
4: 看到远处那个小山坡了吗？鬼子如果要来的话，一定会经过那个地方。
3: 明白，去吧。德国也叫画山水画呀，画的不错。

0: 连长，你说对了，那边有鬼子。看清楚了，看清楚了。那个方向大概两里路。
1: 走，过去看看。
2: 走。
1: 你搞清楚多少人了吗？你就敢开枪？
2: 能搞清楚，咱们早就被包围了。
1: 撤，
2: 快走！

0: 鬼子是有备而来，要不是张抗他鸣枪示警，咱们早被包围了。
1: 你说那鬼子怎么老咬着咱们呀？
0: 我也觉得奇怪。
1: 这样，把探路的先遣连再放远点。
2: 前去前进，前去前进。
3: 老金，前面有鬼子，
0: 不能再往前走了。这是后面的鬼子，把我们往他们设计好的埋伏圈里赶呢。
1: 老罗，你带部队上山。
0: 是。
1: 苗苗，你通知张抗，不要再往前面赶了，让他们带着部队往山里撤。
2: 是，
1: 快。
4: 别跑了，往山上冲！
5: 往山

0: 枪，一大不了腰枪有什么用？这半径三百还能到，现在枪包好给谁？师哥，师哥，我们已经上山了，团长让你赶紧把人往山上撤，
1: 明白。

0: 我们这帮人都冲不过去，没你的事，给我下来！你没钱的，这冤不了你陈仓！我告诉你们，看着点，这仗应该怎么打？
1: 让他去呗，死人不快，咱是老爷。
2: 我们做的行孝，就拿他撕了，你负责。
0: 文言说的对，这在已经死这儿，咱们谁都逃不了关系。
2: 我告诉你们，只要看着我，我数一二三，我冲出去，火力掩护我。

0: 我们都要出去，
1: 那就和鬼子决一死战。
2: 我走。

0: 张连长，团长命令就地组织防御。
1: 是，全连都有，就地构筑工事。
2: 是。

0: 今天不给我说明白了，我怎么饶不了你？
1: 连长，咱们几十号弟兄都他妈死在鬼子伤兵手里，这么一位和尚他不杀生。
0: 有这事儿？
1: 团长，小鬼子至少有两个步兵中队，另外配属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
2: 两个步兵中队。
1: 对。 这么多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统一的指挥。按照这个兵力，很有可能他们大队副会在这儿，说不定他们连队指挥官也会在这儿。如果推算没错的话，很有可能另外一队的鬼子正在向这赶过来。
2: 有这种可能？小彪，你小子是个好参谋。
3: 有人跟你说过同样的话，说我是个好参谋，但是肯定不会是个好连长。谁跟你说这话？
4: 督察处葛威。
5: 团长，咋了？
3: 团长，咱们连出大事了，他们要枪毙杨大哥。
5: 走，看看去。
4: 我那几十兄弟怎么办？李宝贝，你病了没关系啊，因为他临阵脱逃，你该死，要他们老子咽下鼻子的。好，知打不杀，该找死好几个兄弟。
6: 我跟你们说，如果和尚真有这事儿，我一定会处理，用不着在这儿嚎丧，耽误他们吃饱了撑的。
4: 什么人？啊，
6: 出差呀！
4: 你他娘要给老子找事儿是不是？
6: 团长。
4: 你来的正好，合着只打不杀，怎么说？害死了几条兄弟？只打不杀，咋回事啊？你小子不杀生啊？啊？和尚，我问你，有多少弟兄死在小鬼子手里啊？啊？你他娘！

你们什么慈悲？给我看好了，团长！长哥，给我去一趟，给我盯住了，他这不杀鬼子，毙了他！小军，听着没？金大爷说了，杨德贵他们再不杀鬼子，就给我毙了他！

0: 团长，您看，另一大队鬼子果然上来了。
1: 还真让你小子说着了。
0: 团长，来的人不少啊。
2: 张康，你混蛋！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3: 干什么你？哎，
4: 放开我！
3: 住手！
4: 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2: 团长，他竟然敢在战场上带人把我抓起来！啊！
4: 张康，反了你了！你敢抓杨三吗？
3: 他要去炸装甲车，我拦不住，所以才抓的他。
4: 有这事吗？
2: 没错，闷吃。
4: 抓得好，这事儿你没错。
2: 团长什么意思？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3: 反正不是普通人。团长说了，你的命特别宝贵。
2: 哎，行行，
4: 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儿不怨他，是我下的命呢啊。行了，怎么样？你还是想想这后边该怎么办。
0: 你们看，这山不高坡也缓，小鬼子摸上了是迟早的事儿，我们根本守不到天黑。
4: 你什么意思？
0: 现在趁他们攻山没布好，这样我带着义云出去，去吸引鬼子注意力。你跟罗副团，赶紧带着人突出去。
4: 突围？我跑了这仗怎么打呀？
2: 团长，只要有你在，咱们团还能再拉起来。
4: 咱们团。不赖，好。张康，带着几个弟兄送杨参谋出去。
2: 团长，团长，我留下。
4: 行了，都别争了。
5: 你们俩给我记住了，你是个好参谋的料子啊！我告诉你，张康，老子团里有九个连长，就你像个样，不能在这儿一锅烩啊，懂吗？啊，这是命令。
6: 大佐殿、毛利中隊が位置につきました。松本連隊の中隊が山頂右側に攻撃を始めています。
7: 佐藤はどうだ？
6: たった今到着しました。
7: お待て。命令だ。すべての火力を山頂右側に集中。戸田中隊には左側から進行させろ。
6: 大佐殿、山頂の右側にまだ松本連隊がいます。
7: 山頂には一部隊の兵力がいる。佐藤は着いたばかりでまだ配置をしていない。お前の一個大隊と松本の一個中隊で奴らはやれるか。頭を使えばが者。ここで必ず奴らを叩き、二度と逃がしてはならん。
6: はい。

0: 方狗日的小鬼子，连自己人都打。
1: 葛长官，你怎么看？
2: 你说怎么办？冲过去？
1: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冲过去，肯定不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

0: 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 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

0: 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那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

0: 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寸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寸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0: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0: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0: 哈哈哈。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

0: 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寸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寸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

0: 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承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追了几次突围都没突出去，鬼子把认为的像铁桶一样，都等天黑了。
1: 团长，我们必须追天黑才有机会。
0: 团长，我们手榴弹扔光了，子弹也快没了。
1: 他娘的，全团都一样！告诉弟兄们，接子弹，等鬼子进了以后再打。实在不行，和鬼子拼了揍。
0: 是，
1: 全连都有，
0: 大刀准备。

0: 快了，镜头完了，给我。
1: 你看那边，
2: 鬼子他指挥组吗？

大隊は直面後方へ向かって進行。佐藤大隊が撤収を完了したら、貴様は撤収する。

0: 各长官，好像是咱们的增援部队，
1: 像是晋绥军。哪来的友军？
2: 团长，
1: 团长，是这些兄弟救了我们。
0: 桂军是，
1: 我们是八路军的，鬼子已经开始撤了。我方首长命令我们立即带你们撤出战斗，摆脱敌人。
0: 八路军，共产党的队伍。
1: 是，
0: 感谢你们。你们要是再晚来一步。
1: 我们就全军覆没了。我们首长说，我们还得感谢桂军呢，真没有想到你们在敌后还有一支队伍，你们把桥本的队伍偷走了，我们正好捣毁了镇泰的铁路，破坏了敌人的运输线。哎，
0: 哪是留下来的？我们是糊里糊涂钻进来的。
1: 赶紧走吧，我们的兵力也不多，这次打了鬼子一个突然袭击，也只能牵扯住鬼子。首长命令我们立即把你们带出去。
0: 那哪行啊？怎么能把危险留给友军呢？这个你们就别担心了。这儿我们的地形熟，能摆脱掉鬼子。如果之后宋门联队的增援过来的话，那我们就麻烦了。好吧，团长，是联系罗武团集结部队，赶快撤。
3: 是，
0: 长官，
3: 老规矩，你的连打头，跟着这位八路军长官走。
0: 是。
4: 八路军独立团三营八连二排排长吴大勇，
5: 五连长张康，
3: 行吧，走，
4: 准备撤。哎，
6: 这次真的是感谢鬼军，要不是有你们，我们真的就报销在这儿。哎，
4: 别客气，
7: 张康，
4: 你怎么在这儿？
8: 你好，请问进团在哪边？
4: 各位知道。
9: 如果没有八路军，进团的番号可能已经没有了。然而在他眼里，八路军这三个字是那么扎眼，那么令他不安。大佐，敵軍が我々の隙を襲撃し、全体鉄道を破壊しました。全体鉄道を破壊したのはどこの敵軍なのか調べろ。それに我が軍を襲撃した軍を調べろ。すぐに調査します。待て。 佐藤の全ての職務を解け戻ったら軍事法廷に送ってやる先ほどはただの小部隊の襲撃だったそうですはい

0: 老金，咱们跟师部失去联系了，师长派人找咱们是肯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也不至于派一个女的来吧。
1: 那怎么了？又不是他一个人回来，小大胡子不是跟着。
0: 老金，你还不明白，这女的是长官部派来的，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跟着他走。
1: 那怎么了？咱们在二战区，八路军也在二战区，本来上面给咱们的命令就是到娘子关一线配合二战区的友军阻击鬼子，如今咱们就是奉命行事啊。就算上边有人告老子黑状，老子还是那句话，命令部队原地休息20分钟。
2: 传令兵，
3: 有，
0: 告诉部队原地休息20分钟。
3: 是，
4: 所有士兵命令原地休息20分钟。
0: 老金，
1: 听我的啊，别担心，这种事儿等归建的时候，我要跟师傅讲。

0: 好久不见。
1: 我有点奇怪，怎么到哪儿都会有你？
0: 没办法，有些事情总得亲眼看到了才放心呢。
1: 你倒是够坦白的。
0: 谢谢。
1: 谢我干什么呀？
0: 谢谢你明知道我来这一趟的目的，还肯在这跟我说话。
1: 我没那么想不开，这反正也是你的职责嘛。再说了，这几百号人能够成功脱险，除了友军的帮助，你这一枪也是功不可没。
0: 来，看看，我拿这枪打日军大佐的头，没想到却打在他的肩膀上。
1: 跟你说句话啊，你现在已经不是和尚了，你现在是一个军人，就不要再想着以前当和尚的事情。
2: 连长，我，
1: 你听我说，鬼子，他是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人。你看看他做的那些事情，哪一件他是人干出来的事儿？你就是当是在杀鬼。好好想想。
3: 长生，
4: 走
3: 走。
1: 你瞄大佐哪个位置？
0: 头。
1: 打中的是左肩右肩？
0: 右肩。
1: 右肩。你下一次瞄的时候，就往你想瞄的地方，往右偏2公分，再往上抬5公分，应该差不多。
0: 这算什么呀？
1: 土办法呗，就你这枪正常瞄肯定打不准，你按我这方法没准还能管用。
0: 土办法？
1: 就你这种枪在咱们团的步兵连里边，你知道有多少支吗？
3: 不超过10支，而且都是优秀的士兵才有资格配方。没办法，谁让咱们是谁也瞧不上的川军呢？所以我就得琢磨点办法，让咱们兄弟里面这些手上的这些破烂能够打得尽量准一点，
1: 这就是我琢磨的土办法。
0: 你说这话跟一个人很像。
3: 像谁啊？
0: 咱们团的，上过淞沪的，跟你有过交流的，还有谁呢？
3: 你直接说张抗不就得了吗？
1: 我跟他不一样。
3: 张抗这个人吧，有点小聪明，
1: 但是不大会动脑子。
0: 什么意思啊？
3: 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团所有的连长里边，他算是不错的了，能带兵会打仗，而且遇事不管好坏都能有个主意。但有点可惜啊，他只有在遇到事以后才会有主意，而且他这个人有点固头不固定。你就好比像上次打鬼子气球一样啊，如果他要是能把撤退的路线安排得好一点，跟他一块去的那个兄弟不会死。
0: 那你呢？
3: 我跟他不一样，我是做什么事儿都会把事情考虑得非常全面，
5: 而且呢，我会把那些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应对方法都想到了，我才会去动手。
3: 这是我跟张抗最根本的区别。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成了师部的参谋，而他只是个连长。
0: 张连长，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3: 张抗。各位，你很讨厌。
6: 我发觉你还真是一个特别能挑事儿的人，有意思吗？
0: 哎，张连长，别走，是你们团长让我来你们连的。
6: 我们团长让你跟着我们连？
0: 是，不信你可以问靳团长。这给你。
6: 什么东西啊？
0: 一会儿慢慢看。你是张抗连里的兵吗？
7: 报告长官，我是。
0: 带我去下你们连。
6: 连长，再给葛长官过去。
7: 是。

0: 团长，你看。糟了，同志张康带部队进村。
1: 是。
0: 快快跑步。
2: 老乡，老乡，
3: 老乡，快起来，起来！
4: 李刚一走，鬼子就进村了。大多数父老乡亲都没跑了，都让鬼子撵回来了。鬼子说：“鬼子说俺们收留了你们，统统枪毙呀，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呀。”
3: 我们对不起乡亲们。
5: 大爷，大爷！
0: 老乡，老乡！
3: 这笔账记下了。
6: 春娘，春娘，春娘，春娘！
7: 孩子啊，你咋不早点回来呀？他为了护住自己身子的清白，一刀就捅了鬼子军官，鬼子就开枪了。

0: 我和妮儿为了赶做这两双鞋，熬了好几个晚上。他说：“你告诉他了，一定会回来的。”
1: 干娘，您放心，我既然认了春妮这个妹子，这个仇我一定给她报了。
0: 孩子，快起来吧。
1: 您老好好照顾好自己。

0: 这飞机啊，天天在头上转，我们一旦被发现就危险了。
1: 李斌。

0: 冲过去，解决他们！不行，团长，这一线都是有鬼子，强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围过来了。那就绕过去。那也不行，这个地方就是封锁线最松的地方，其他地方更难过。
1: 团长，我带几个人悄悄摸过去干掉他。
0: 不过千万要小心，不能惊动鬼子。
1: 明白。
0: 张连长，我跟你去。
1: 行。

0: 记住啊，左边开枪，拿刀解决。连长，这一条才能被小鬼子发现。他们开枪怎么办？全得打死。张连长，这位兄弟说的对啊，人越少越好，只要把鬼子的岗哨解决了，后面就没事了。
1: 田掌柜，
0: 咱俩去啊。连长，我自己去吧。
1: 田掌柜，
0: 放心吧，我自己没问题。
1: 小心，
2: 小心。

0: 春妮的死让杨德贵终于明白，以前不杀人是为了救人，现在大开杀戒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商康说的没错，这些鬼子不是人，是魔鬼。
1: 和尚开杀戒了。

0: 说清楚啊！有件事得向您汇报一下啊。根据八路军向咱们的通报，说一支我们的部队正在正台线上作战，这支部队牵制了日军，帮助八路军一举破袭了正台线。现在这支部队正在迂回行军，向咱们这儿前进啊！会不会是晋冀中他们？
1: 应该不会吧？晋冀中不了解战况，怎么牵制日军啊？
2: 这很难说啊。
0: 要真是这样，那他们不但逃出升天，还立大功了。
3: 这小子什么事儿能干出来？
4: 报告师座，晋冀中他们回来了，
2: 在哪儿啊？
4: 引导路村口，
2: 快看出去。

0: 是他，
1: 吉中啊，你们可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们殉国了。
2: 师长，我他娘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这是九死一生啊，多亏了八路军把我们给救了，带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
1: 好啊，八路军，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啊！听说你们配合八路军，破坏了正太铁路。哪有
2: 这事儿啊？逃命都来不及。
1: 好啊，都回来就好。弟兄们，我们可是天天在念叨你们呢。回来了，我给你们庆功。哦，对了，快通知后勤部，给你们备饭。
3: 是，快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我跟您说，我都差点回不来见你们。
2: 休息，
3: 你看，
2: 别吧，啊，老子饿了，赶紧准备点酒菜。
3: 没听刚才师你说请咱打打呀，季啊？嗯，哎嗨，
2: 怎么的？他们多打两鬼子，尾巴翘了。
3: 去，赶紧他们准备酒去。
2: 快点的，去，
3: 走。
0: 这次打的特别的艰苦，
1: 是啊，您不知道给养又不足啊，那地图哪标的都不是。
0: 我这次差点就不能回来见你了。
1: 行了，你也别抱怨了，你们这算什么呀？坐呀。
0: 啊，不敢当。
1: 哎呀，这先头部队呀，比你们惨重多了。
0: 登长官带兵到太原去增援，还没到呢，人一山跑了。
1: 你看他娘的！哎呀，这127师陷入日军的包围，几乎是全军覆没呀！
0: 怎么打成这样？那战区长官不在干什么呀？
1: 都乱成一锅粥了。好歹是我们川军没有丢人呐。现在集团军开往冀东南整编，这会儿你们该好好歇歇啊。
0: 谢谢师长。哦，对了，那个上头让我把那公子爷调回师部了。
2: 什么？
0: 哎，你这么大声干嘛呀？
2: 不是，
1: 行行行，
0: 上次我把他调到你们团的时候，你就一脸的不高兴，现在我把他调出去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啊？
2: 不是师长，你也是带过兵的人对吧？
0: 这共过生死的弟兄和原来就不一样了，这您，
1: 这是上面的意思啊，我也没办法。
2: 那不行，不改啊，没有说调来就调来，说调走就调走的道理，麻烦您跟上面说一声，不方便放人。
0: 你这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
2: 我，行，我向上面问问啊。哎。 谢谢师长，师长，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哎，师长。

杨彪这小子真是个好巨人。

0: 华西大学夏之月，
1: 夏之月，
0: 女孩儿名字。
2: 哎，夏之月是谁呀？
3: 姓夏，
4: 叫夏，
5: 夏，夏，夏，
6: 闭嘴，闭嘴。

0: 三康哥，这是我这个月给你写的第三封信。不要笑我，我一想到你就压抑不了拿起笔的冲动，想把心里话都跟你说。你们那边冷吗？衣服够穿吗？千万不要冻着。成都已经入秋，还不是特别凉，但我的心却像严冬一样寒冷。我父母每天都在耳边谈论和杨家的婚事，夸我找到一份好姻缘，我快受不了了。张康哥，这些天我反复考虑过了，我要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到时候你一定会高兴的。
1: 怎么样，来了？

0: 军长官亲临我们视察，孩子没事说一声。年纪大了，什么？
1: 弟兄们，集团军长官今天亲自来看你们了，大家欢迎。
2: 长官，这是我们团打的最好的一个连，这是连长张抗。等我好，弟兄们，你们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们打得好，打出了川军的威风。战区感谢你们，川中的父老乡亲也感谢你们。
3: 你们自出川以来，在敌后独立作战，英勇机智，牵制了敌人，所以长官部决定给你们全团记大功一次。
4: 熊仔，熊仔，团长让你赶紧再做两个菜。集团军长官今天在咱这吃饭，
3: 忙都忙不过来，你去把黑娃叫过来，他会改变。
1: 我帮你把黑娃叫过来，你等着。杨德贵，杨德贵，杀敌英勇，长官部决定，授六等宝鼎勋章一枚。哎，听说你以前当过和尚，出过家，不杀生。
5: 为什么好像你现在是开了杀戒的似的？长官，我们连长告诉我，鬼都不是人，是鬼，所以我在杀鬼。说得好，回去吧。
2: 哦，对了，长官，他们这个连有一个伙夫，也很厉害啊。
1: 哦，
2: 一根扁担杀了好几个鬼子，
1: 一根扁，
2: 这倒是闻所未闻呐。哎，要见见，
1: 见见，
2: 我要见见他。
6: 快叫邢副参，
7: 是，快。
8: 吉子，你手下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真是降将手下吴若冰啊！多加，值得嘉奖。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周，暂刻100个福。

0: 次，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

0: 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这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这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

0: 戏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9，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

0: 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这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有风来，有追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 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跟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11: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你又来催了是不是？
1: 哎呀，谁催你啊？是长官要见你。
0: 我正忙着呢，长官见我干什么？
1: 嘿，你还来脾气了是不是？是团长要见你。
0: 我正忙着呢。
1: 哎，你去不去嘛？
0: 啊，去，
2: 快
0: 洗好啊，快！哎呀，
2: 长官叫你。
0: 团长，快了！
3: 什么
0: 快了？
3: 什么快了？长官要见你，快点！
0: 快点！
4: 你叫秦福才？
0: 啊，我就叫秦福才。
4: 听说你用一根扁担就打死了几个鬼子？
0: 哎，扁担。

0: 用惯了，顺手。
1: 有意思。
2: 哎呀，你的事情虽然没有报上来，也应该受到嘉奖。哎，你好好想想。
1: 想要什么，尽管说。
0: 嘉奖就不敢要，做伙夫起子倒，就是冷的受不了。你能加件名衣不？
1: 长官，
3: 哎，长官，长官，哎，您这是
0: 长官，这使不得，长官，
3: 这是将军服啊，
2: 将军服又怎么了？
0: 不，这
2: 伙夫最配穿它。
0: 长官，长官，
2: 他要是冻着了，大伙儿都吃不上饭。
1: 嗯，金团长，
0: 长官，
1: 你们团可都是英雄啊！
4: 惭愧啊，长官，要不是八路军伸手相救，我们整个团就报销了。
2: 我们刚把八路军的朱总司令请过来，讲了三堂大课，收获非常大。可惜你们没赶上。
4: 哎呀，那我们亏大了。
2: 这样，我们把他们的主任请来，单独给你们上上课。哎，
4: 好啊，好，好，好，那您快点安排。哎，
2: 好了，忙吧，我们走了。哎，
4: 不吃饭了。
2: 不了，忙你们的吧。哎，下次来了，我专门吃你的将军灶啊！好，再见。
5: 杨彪啊，本来想安排你在师部任作战参谋，可是靳团长他不同意啊。你的意思呢？
1: 师长，我想留在团里。
5: 好。要想当官，必须当好兵啊！
1: 谢谢师长。
6: 来来来，
7: 马上，
6: 慢点
7: ，
6: 来，
7: 回，
6: 对吧？就啊，今天这排场不换上你那啊将军服啊？
0: 别学我啊！我哪敢呢？留纪念吧。
8: 兄弟吧，
9: 老子不晓得你呀，你想当领导结婚的时候穿，好洋派嘛！
0: 你还别说，那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个人天大的脸子。回
10: 好，
0: 哎呦，
10: 好，
11: 杨大哥，杨大哥，又想春妮姐了。是你姐给我做的，杨大哥，等打完鬼子，我们回去给春妮姐上坟。
12: 弟兄们，这第一下，我敬大家，大家一起喝，来。
0: 来，这
12: 这第二碗酒呢，我敬大胡子。大胡子先是跟着葛督察一路跑到小鬼子窝里啊，找到了咱们，现在又是咱们二营的新营长。大胡子，咱哥俩干一个。
13: 谢谢团座。
12: 这酒也喝完了，该说点正事了。弟兄们，这两仗下来，咱们总算是没给川军丢脸，可是咱们团里的几百号弟兄全都搁在这儿山西的大山里，
1: 现在咱们只剩下半个团的人了，如果不及时补充兵力，这个仗没法继续打下去。
12: 师部体谅咱们，让咱们团里派几个人去四川西冲接新兵。怎么样，大胡子，再辛苦一趟。
14: 团座，王营长家里面孩子很小，还是让王营长去吧，他可以回家看看。
7: 胡子，

0: 去你妈的！别碰老子！
1: 奴らを連れて行け。
2: 待て。ここでいい。奴らに水をかけろ。
3: はい
4: はい。

0: らが死ぬまでそうしていろ。
1: は
0: っ。小红。
2: 赵队长，
0: 我送来的伤员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好多了，现在正在屋里休息呢。
0: 那就好，等我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过来接他。
2: 嗯，放心吧。
0: 辛苦你了，小红。
2: 嗯，
0: 那我先走了。
2: 好。
0: 小红，
2: 大哥，
0: 我要走了。
2: 大哥，你的伤还没好，要好好休息啊。
0: 小红，你放心，赵队长他们还有任务，他们需要我。小红，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保重。
2: 大哥，这件棉衣是我给我哥哥做的，可是现在他也用不上了，你就收下吧。
0: 不，小红，这个我不能要。你救了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
2: 你抗日救国就是报答。
0: 小红，你哥哥他……
2: 他和你同岁，自从我爹死后，他就一肩扛起这个家。小红，燕子，小红，
0: 哪来的枪声？
2: 快跑啊！鬼子屠村了，赵队长也被抓走了，快跑啊！大哥，
0: 快走，快跑，
2: 快跑！
3: 大哥。
2: 快跑啊！快跑！我来掩护你们。
3: 哎，姑娘，
0: 狗日的小日白，
3: 快走！
2: 燕子，燕子，
3: 小红，
4: 告诉我你长官在哪，我就饶他一命。
3: 杀了我，中国也不会亡。
4: 燕，
3: 啊，哎呦，
5: 来吧，
6: 就是你，
5: 我打，我打。我打小鬼子，
7: 这他妈是有军阶的啊！这他妈有军的表演节目。
5: 我打鬼子，
4: 跟长官道歉。
5: 上来，小鬼子，
4: 跟长官道歉。
5: 我打死你！
7: 什么？
8: 对不起，长官，黑娃还小，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快道歉！
5: 我打小鬼。

0: 小兄弟啊，以前看过文明戏吗？
1: 没看过。
0: 我告诉你，这是在演戏，台上这些坏蛋啊都是咱们自己人，知道吗？
1: 自己人，
2: 明白了吧？
3: 看戏看迷糊了吧你啊？
0: 你啊，刚才打得挺准啊！你要是打得咱们好人，那怎么办呢？
1: 不会的，这是长生哥教我的。哦，
0: 这个小兄弟啊，以前没看过文明戏，不知道真假。但是，他有仇恨，他恨鬼子。我们要把这种仇恨用到战场上，多杀鬼子，为兄弟姐妹们报仇。
4: 报仇！

0: 郭军其实怎么样了？伤亡很大，郭师长在战场亲临指挥，腿被鬼子的机枪打中了，仍然在火线上。
1: 这回我让委员长看看，我们川军是怎么拼命的。副官，广德师长饶师长自杀殉国了。
0: 饶国华，
1: 这是他留给你的遗书电文。
0: 此岸地势平坦，无险可居。饶部头上整天被日军的飞机狂轰乱炸，地面上又遭装甲兵的猛烈攻击。饶国华不到一师的兵力，他怎么能守得住？师首的责任不应该由他来负。
1: 饶师长多次向汤子敦请求增援，汤总司令非但不是援手，还斥责有加。

0: 当头还在背后搞小动作，要是他不是死于敌手，是被他们给逼死的。
1: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去世，一代枭雄就此谢幕，川军将士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
2: 下一个，哎哎，快，
3: 我先来，
4: 又你先，
3: 你再来一勺，快，
2: 排队呢，就是。下一个，
3: 不什么下一个，再来一勺。
2: 规定的只能这些，都一样。下一个，来，
3: 再来点，老秦。
2: 不是，
5: 再给点，
2: 所有人都一样嘛。你下一个。
3: 哎，老秦，不够吃，这喂猫也不够噻。
6: 就是啊，
2: 每个人都一样，上面规定的。下一个，
3: 我告诉你，我不够吃。
2: 不够吃没办法上。
3: 你再给我来一勺，来一勺，
4: 谁敢点嘛？
3: 我再给我来一勺，
4: 来一勺，
3: 是不是不错？
2: 不，
3: 爷，
7: 干嘛呀？
3: 爷，
7: 怎么回事？
3: 你看看，就这么点，我不够吃。
7: 怎么回事，结巴？
5: 没怎么。
2: 上面规定的，每人一个人的份，他要多要。
7: 这他妈够吃吗？
2: 别，干嘛？干嘛？这是粮食，干嘛啊？
3: 那
7: 这是粮食，他妈喂狗都不够。
3: 哪有粮食啊？
2: 这都一样吗？这不，
3: 我问你，连长吃什么呀？
2: 连长吃的跟大伙是一样的。
3: 不，你觉得我信吗？
7: 出来！哎，
2: 这都
7: 我们连长不会吃独食的，走，找今天树林去，走，
2: 树林去。
3: 不是你
6: 还愣着干什么？走，找连长。
8: 小鬼子的阵仗你们都看到了，这次咱们能从鬼门关出来，多亏了八路军。说实话，我脸上无光啊。都说说吧，接下来的仗该怎么打？杨参谋，
9: 我把这场战斗的全过程已经标注在这上面了。其实小鬼子战法没什么新鲜的，无非就是正面强攻，两翼包抄合围，但是在正面这个攻字上倒是有些讲究。
10: 怎么个讲究法？
9: 就好比钓鱼，操之过急的话鱼不会上钩，如果拉钩太晚鱼也会跑了。别的我不敢讲，但是这次我们碰到了这伙日军的指挥官，绝对是个高手。
8: 长小鬼子志气灭自己人的威风的话就不要讲了。你他娘就告诉我，后面的仗你打算怎么打？
9: 八路军装备简陋，军容不整，更谈不上有什么战术素养。但是他们游击战术倒挺值得我们学习的。
8: 哦，那个什么，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9: 敌进我退，敌退我追。
8: 这16个字合我脾气。
9: 团长，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8: 你说的都有道理，可是咱们团的实际情况。
11: 军纪处葛督察求见。
8: 让他进来。
12: 金团长你好。
8: 你好。
12: 不妨碍你们开会吧。
8: 葛督察有什么事吗？
13: 我通报一下。哎，
14: 吴排长，团长他们在开会。
13: 你知道找团长什么事儿开会啊？让进去。
14: 哎，吴排长，别难为我。
13: 是不让进？
14: 吴排长，
13: 滚蛋，滚蛋，滚蛋。
14: 哎，吴排长，
13: 干嘛？
14: 你站住！
13: 干什么呢？
11: 想知道吗？我们要告你克扣军粮。
14: 不是你
3: 什么？你闭嘴！
14: 你再说一遍。
13: 我他娘的克扣军粮！
14: 不是郑连长，
13: 你不让老子抽烟，老子把烟枪交了，对吧？你不让老子赌博，我也不玩了。现在他们连饭都不给吃，是吧？
14: 不是，那你吃的是什么呀？啊，
13: 那叫吃的吗？一堆他妈烂菜帮子，早晚得饿死。
4: 连长，兄弟们饿啊！
15: 陈仓吃不胖，
4: 我怕

0: 你就滚！是，包团长。
1: 杨彪，我不管你什么来头，少自作聪明。你不是找老子吗？怎么不说话了？啊，弟兄们！ 大家跟着我进集中出川抗日，连饭都吃不饱。是我错了，我对不住大家，不给大家道歉。但我也实话告诉大家，部队里确实没粮了，安排一下吧，去老百姓家买粮。
2: 尽力吧。
1: 估计老百姓家余粮也不多，能买多少是多少。好，那我安排几个老实的，
0: 不用，就叫他去。他要是再敢乱来，老子亲手毙了他。
1: 张刚，带着你的人走。
3: 走吧。
1: 葛督察，对不住啊，让你受惊了。不过今天的事就不要小题大做啊。
4: 嗯，嘿嘿，
1: 爽快人。
4: 靳团长，我想跟他单独谈谈。
1: 好。

0: 站靠。张连长。
1: 走走走走走。走，走了。有什么指示？没事，我先走了。
0: 哎，别走！我今天并不是来做什么调查的，你不用紧张。
1: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拜托，有什么事儿赶紧说行吗？啊？
0: 好吧，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跟八路军的几位连长有来往？
1: 我说你们是不是管得太宽了点儿啊？啊？是，我是有来往，怎么了？那都是遵照师部的指示。
0: 你别急着撇清关系，我只是来给你提个醒，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威胁我可是威胁吧？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当兵的，别跟我谈政治，这些我不懂。
0: 张连长，
1: 对了，大敌当前，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啊，还可以干点别的啊。
2: 怎么气死我了今天。
3: 爷，不是我说你，你真完蛋。金大还让你说了，你干嘛不说呀？
4: 我当着那么多人面，我不得给金大留点脸？
5: 爷，
3: 你留吧，
5: 行行行，留个屁！金大爷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2: 还有你，告我克扣军粮啊？
5: 我他娘什么时候克扣了啊？
3: 连长。说两句。去人家。
1: 老吴，一会儿你带着弟兄们去买粮去。
2: 就带这几个怂货？你看他们那样，
4: 让他们去买粮，重量还差不多。
2: 让你买你就买，你废什么话？
1: 记住，不能逼着人家老百姓。
2: 这一点我懂，我绝对不会为难老乡的。还有今天这事儿，
1: 今天的事儿不提了。
2: 好，我吴天禄是个知道怨分明的人，这点我记着，
1: 准备一下，赶紧买去。
2: 好，大家都准备一下。
4: 哎呀，我老公脸痛，哎呀，我他妈怎么一有事你脑壳子就疼？
3: 疼啊！
1: 大家回头去买啊，专找那些有砖瓦的大户人家。
6: 是，
1: 马上工作。
6: 站住，
1: 你带队。

0: 行，来，走。爷，老乡，老总，老乡，你有什么事吗？老总，有点小事儿，跟你借点东西。俺家这么穷，跟俺借啥呀？哎呀，跟你借点粮。
1: 粮啊，俺穷，俺可真没粮。
0: 行，别让我搜出来，小子，啊，要不你飞了。
2: 老总，你搜也没有啊，老总，长官，俺家没粮。
3: 儿啊，谁来了？
2: 长官来了，问俺家借点东西，没什么事儿，您别起来了。
0: 小子，这是什么呀？啊，
4: 干，去给干！
2: 长官，这粮不能拿呀，长官，来走！
0: 干什么？松手！
2: 这粮你可不能拿走啊，老总！
4: 不能拿呀，
2: 老总！老总，这粮是留给俺娘补身子的，老总！
4: 去干！
0: 我告诉你，小子，今天这粮啊，你卖也得卖，你不卖也得卖，老子还买定了，我管你那么多呢，我
4: 老总，
0: 躲开！
2: 这粮可不能
0: 拿！你给我松手！
4: 放手！
5: 啊！干嘛呀？
0: 干嘛呀？
4: 滚蛋！
0: 装他妈什么好人呀、啊？不全粮吃你啊？
5: 吃他也不能吃老百姓的粮啊！
0: 吃他，我他妈嫌恶心我！
5: 你放不放？
0: 不放！
5: 你放了吗？
0: 我放！动手！
5: 动手！给我！
0: 我放！放！哎！喂！
5: 住手！喂！喂！喂！喂！
0: 爷！
5: 爷！爷！
0: 粮食！
5: 快点！他抢老百姓粮食！
2: 怎么着？老总，这粮是留给俺娘补身子啊！可是俺娘的命根子呀，老总！
0: 姐，你别听他胡说。
6: 我出来的时候怎么他妈跟你说的？
5: 不是他妈说不让抢粮食吗？等着回去他妈挨枪子。走。
6: 你活该。
2: 我操，这粮。
0: 给你，装吧，都他妈饿死，装吧！
6: 快！来，兄弟们，在里边啊！好了，大树，
7: 来，
6: 哥，你的哥我有了，来，
8: 感谢，丁队长，
9: 来谢有心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你们这个时候给我们送粮食，这是雪中送炭的，要感谢啊！还得感谢山西的老百姓，要不是他们通风报信，我们可打不了鬼子的伏击的。
8: 这是鬼子的粮食？
9: 对呀。丁团长，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吗？只有我们和老百姓成为一家人，他们才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说得好。行，
6: 谢。
10: 也不能全怪老百姓啊，这兵荒马乱的，没人种地，哪来粮食啊？
11: 那咱们也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啊，老子来了，都他妈歇会儿。哎呀，
0: 排长，你们看，那边有车来了。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

0: 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九块九，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0: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0: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块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0: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

0: 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

0: 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白富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排长，你们看，那边有车来了。
1: 这帆布遮着，这不会是粮食吧？走啊，手榴弹！来，手榴弹！手榴弹！
2: 你要这个干什么？
1: 队长，你不会抢粮食吧？
3: 怎么的？他们也是当兵，咱是当兵的，条件里。

0: 你这事儿你动我了，事儿就大了。没那么蠢，跟我来，跟我来。排长，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不要命了，报告长官，
2: 我知道你们是运粮食的，这部队没粮食了，能不能帮补一下？就一车。哎，哪里来的部队啊？跑到我们山西的地盘上来了，给我滚蛋！
1: 来，我们这大老远来山西打鬼子，这不能没被日本鬼子打死就饿死了吧？你们的事儿我管不着，有问题直接找战区长官部解决。现在给老子让开，让开！哎，他娘的！
0: 你要干什么？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来，兄弟们，长官答应给粮食了，赶紧搬！谢谢长官，
1: 长官，长官，长官，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谢了啊，等我们在山西多打些鬼子，再做一补偿，把他当时感谢您。
2: 娘的，什么兵啊！一群土匪，长官，他们扛着包，肯定跑不远，咱们要不要追啊？这个屁呀、啊！一群饿死鬼投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快，赶快上车，不然连剩下的那些都保不住。
3: 是。
0: 娘的，
4: 连长，我跟你说，那天那场面可就大。
0: 正溜达着呢，饿得走不动路了啊！
5: 突然间，
0: 小黑娃说：“
6: 连长，怎么来两辆车？
0: 我这噌一下就坐进了。”一看就拉粮食的啊！我当时我说：“宝儿，大哥，少了蛋糕。”
6: 对，我还以为也想不开了，那是。
0: 是，
6: 看到没？
0: 以为我要饿死，还不如炸死算了。我把手榴弹捆在身上，过去不？我停车！
6: 车上下来长官的，
0: 哪部分的？
6: 你哪部分的？说什么事儿？我说你过来。我说那个长官，我说我们这好几天来山西打鬼子，饿不行，饿的难受。说那个能不能借车粮食？
0: 啊？
6: 你明说劫车粮食？
0: 你猜你，真的？你听说？
6: 然后那长官咵一掏箱子，就指着我，刚一指，我这咵，
0: 要不？ 咱们俩一块炸死，马上就尿裤子了。真的，真的。哎，那粮食现在哪儿啊？秦家吧那儿呢？
7: 行啊，你到底是刨哥人家啊，这胆子大的呀！哎呦，
0: 你们这几个真了不得啊！哎，不过这事儿咱们得捂着点啊。晋绥军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8: 这四处找人打听的，估计你放心，那天做的肯定他不知道谁干嘛。
9: 哦，
10: 这个团长，
8: 跟老子说实话，到底抢没抢军车？
11: 什么？
12: 什么事儿？
13: 抢军车？哎，你们听说了吗？
14: 抢军车是什么？
15: 怎么了？谁抢军车了？
16: 没有啊，
17: 没有。
18: 抢过军车？
19: 没有，
20: 听说了吗？
21: 你们听说了吗？
22: 不知道啊。
23: 不知道。
24: 昨天晋绥军的粮车被抢。
25: 站起的长官打电话到师部，让我们严查这些武装抢劫粮车的不法军人。张连长，你还要装傻吗？
26: 不是，我装什么傻？这件事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25: 大哥，
26: 不，我不都跟你们在一块呢吗？这两天
25: 大部分
26: 不相当
25: 说笑的。
26: 敢
25: 做
26: 不敢认。
25: 我没做，为什么要认呢？
27: 张康，抢劫粮车是重罪。 你现在必须要跟我走一趟，
28: 你还看了吗？老子抢了怎么的？不就是抢粮食吗？怎么叫武装抢劫？
29: 不就是
30: 你他娘的！

0: 老子就知道是你小子干的，你小子来！
1: 大爷，命令是我下的，是我派他去。
0: 大哥，老子让你们找老百姓去抢粮，啊呸，不是，买粮，谁让你们去抢粮了？怎么叫抢粮的啊？那进村就有粮吃，我们他妈盯着就得饿死啊！
2: 你给我闭嘴吧你！
0: 团长，我们也是没办法，你看看弟兄们一个个饿的。
3: 团长，
4: 饿。
0: 后菜呢？
5: 别起哄。
6: 进团长，
7: 上面的长官让我负责调查此事，职责所在。吴天禄必须马上跟我回去一趟。
6: 臭娘们，别！
7: 吴天禄，
6: 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天禄，吴
0: 我们这儿有枪，啊，来来来，他们往这儿打，打，好了。何队长，你把枪放下。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谁都不许轻举妄动。我去趟师部，等我的消息。阿彪，跟我走。
1: 来，把这两个人给我绑起来。
2: 是，
3: 来，别动，
2: 别动，
3: 我干什么的？造反啊！好吧，爷，以前跟爷混的时候什么场面没见过？
4: 带走。
3: 啊！
4: 爷回来。
5: 好，老三，您带人。
2: 不是，愣是干啥呀？我走走走走走。
3: 好。
2: 事情大致就是这样的。
3: 嗯，我知道了。
2: 连长官太过分了。
3: 子弹不给我们，粮食不给我们，这不是摆明着撵我们走吗？军委会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我想去不该抢的，这粮食该抢。他们录了番号没有？陆天禄这小子滑头得很，应该没有。这样就好。向先啊，
2: 嗯，
3: 你拟一份电报给长官部，就说我师查无此事，空袭带人冒充川军为匪。 请长官部明鉴。
2: 是，师长。
3: 如果上面一定要追查的话，该我们担的还是我们担的？
2: 我倒是不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毕竟是替晋绥军顶了鬼子啊。
3: 严老西这么闹腾，无外乎就是想要个说法。我现在担心的还是粮食问题。你说八路军就给我们提供了十几车的粮食，能够顶几天呢？嗯，
2: 师长。
3: 我倒有主意，你说。
2: 平遥，
3: 平遥，
2: 继续说。日军在我师游击区内的平遥县城里面建了一个寄养仓库。
3: 嗯，
2: 而现在日军的大部队都已经调往南方战场，山西的鬼子兵力不足。我相信平遥县城的鬼子也不会太多。以我师之力拿下他们应该不是问题。如果平遥县城拿下了，那粮食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行啊，小伙子，跟我想的一块儿了。目前国军是一路溃败，还没有正面攻击过日本人。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拿下平遥，可是我们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啊！嗯，
2: 对，打下平遥，这样不但可以补充给养，也能证明我们川军不是白吃粮食的。
3: 嗯，集中，你派人到平遥去观察一下情况。我呢，到八路军那儿听听他们的建议。
2: 师长。
3: 还问他们意见吗？打仗可是要命的事情，多听听意见没坏处。
6: 报告师长，长官部督察员苟碑求见，
3: 让他进来。
2: 是。
3: 葛督察，来了。
6: 靳团长。 你甩手走了，留下个烂摊子，这人我还是给你带来的。
0: 你别装了啊！要不是我们连长，你能出了廉颇？
2: 吴天禄，
6: 王师长，武装抢劫粮车的人已带到，请您处置。
0: 敢我想的，不关连长什么事？怎么的？吴天禄，有你什么事？
2: 师长，责任在我。
3: 行了，放人。

0: 对，你只不过是负责调查，具体怎么处理还得我来吧。
1: 王师长，
0: 怎么，有问题？
1: 我只想提醒您一句，徇私枉法，有损长官威名。放人。
2: 快进来，小刚，你等一下，你带着人去一趟平遥。
3: 平遥，对。嗯。走开，走开。
4: 大爷，大爷，伤口饭吃吧，伤口饭吃吧，伤口饭吃吧。
5: 长生，别惹事儿。
3: 行行行，
5: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真没有，真没有了。
4: 大爷，
5: 大爷，大爷，大爷，
4: 醒醒！
5: 老人家，大爷，
6: 爷爷，
5: 这孩子啊，他爷爷生病了，好像得的是瘟疫。
4: 瘟疫，
5: 对，
4: 他死定了，死定了。

肯定是饿死的。看来这城里的粮食啊，都让这小日本给搜光光了。

0: 好好想想，城内鬼子人数可真不少。八路军对我们的作战计划非常的重视，我们在一起开了个会。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在平遥城内有日军600多人，加上日伪军还不到2000人。他建议我们先采用调虎离山计，然后围城打援，最后拿下平遥。
1: 诸位啊，平遥距太原并不遥远，一旦平遥战事开始打，太原及周边的鬼子必然会前来增援，所以八路军向我们保证，如果太原战事开打，那么太原及周边的鬼子他们会严密监视，如果鬼子敢来增援，他们将第一时间发动奇袭，并直接的告诉我们。
2: 吉州，说说你对平遥摸的情况。
3: 正好，你来说。
2: 是。
3: 是的。
2: 这是根据我们在平遥城侦察到的情况画的图。日伪军主要分布在城楼和几个机要仓库，比较分散。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可是平遥城高墙厚也是非常难攻的。那说说你的想法，
3: 能不能让一些人化妆成老百姓先混进城？
2: 哎，正好，
3: 咱们的人口音不对，怎么混进城了？
2: 鬼子采取的是以战养战的办法，城里的粮食早就被他们搜刮完了。
3: 我们可以借着送粮的机会混进城去。那能混进去多少人呢？一个班，只有一个班吗？人数太多容易暴露。再说了，如果引起他们警觉的话，那很难被引出城了。
2: 一个班能起什么作用啊？
3: 师长，如果按照八路军的建议，把鬼子的主力给引出城的话，那么城里的鬼子就容易对付了。这些天啊，平遥城内天天在死人，都是被饿死的。

0: 如果我们混进城的人能够煽动老百姓去粮库抢粮的话，鬼子肯定会顾此失彼，到时候攻城不就容易多了吗？
1: 问题是怎么把城里的鬼子主力引出城去？
2: 我觉得太远太远了。打新庄，新庄离平遥只有20来里地，又是平遥的咽喉，如果我们打新庄的话，平遥城内的鬼子肯定会出门增援。
3: 好，我同意你的想法。
0: 社长，平遥城我比较熟悉，混进城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3: 好，钱谦，
4: 可以，
3: 拟定作战计划。
4: 是，
3: 集中啊，平遥城就交给你们团了。
4: 是，
5: 是，
4: 走。
3: 来，
6: 刚才呢已经把任务跟大家说了一遍了
0: 啊。
6: 这次进城的人数不能太多，只能取一个班的人。你们看看，谁愿意报名？
7: 我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3: 各位起哄，滚开！我去，
10: 我也去。
11: 还有我。啊。
6: 好，何一阳，总算有一次自告奋勇了啊！这一次任务你去是最合适的。
12: 是是是，我是时候，但是。我昨天晚上感冒了，这半边脑壳彻底痛。
3: 我们一有事你脑壳就疼是吧？
12: 不是的呀，你不相信你摸吧。
3: 我摸什么摸？我摸。
13: 张连长。
6: 等等，
2: 张连长，团长让我跟你们一起行动。
6: 什么？团长？
2: 啊。
6: 行，团长的命令嘛，谁敢不服从啊？只是得依我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6: 行动听我指挥，
2: 听你指挥。那进城里再说吧。
6: 进城我可没工夫跟你说。
2: 行，依你，听你指挥。
6: 团长让他跟着我干嘛？
3: 快点，快点，赶紧走。站住！车上拉的什么东西啊？
14: 新庄据点的太君让我们把粮食直接送进城。要不您检查检查？
3: 嗯。哎，这什么人啊？这几个？
14: 这是我们村的。
3: 哪个村？
14: 林家村。
3: 这送车粮食用不了这么多人
14: 了。哎，老总，你还不知道吗？这十里八村的人都饿疯了，见粮就抢。要不是这么多人，粮食早被抢光了。
3: 哦，跟你说，城里人也饿疯了，进去防着点啊！走走走，
14: 好，
3: 走，
14: 这，
3: 哎，那个站住！哎，就你说你呢，过来，
2: 我，
3: 就你过来，过来，过来。
2: 你好，老总，
3: 你哪儿的？
2: 我就是本地人。
3: 本地人，这白白净净的，是一块的吗？
14: 老总，
3: 哎，你别说话，我问他们。
2: 啊，老总，我是林家村林老财的儿子，我经常跟我父亲在这一带跑跑生意。
3: 林老财，
14: 林家村的林老财。
3: 哦，林老财呀，哎，知道知道知道，哎，早说呀，进去吧。
14: 好，
3: 你吧，早说呀，走走走，
10: 走了走了走了，
3: 啊，走吧，哎。检查仔细点啊！你站住，
15: 杨子，你可真行啊！让你脸上涂泥你不涂，这可真是要脸不要命啊！差点把弟兄们都害死了。
6: 今天给鬼子送粮的时候，粮库的情况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的计划是这样：明天等鬼子的主力一出城，你们大家就分头给我喊，鬼子跑了，开仓放粮的。
16: 连长，这为什么？
6: 你们想啊，城里的老百姓现在都饿疯了，一听说开仓放粮，他们肯定都会往粮库跑。粮库那儿一乱，那城里的鬼子也一定会往粮库集中。趁这个时候，咱们就先把成本给

0: 明天你跟和尚化妆成老百姓去粮库抢粮。
1: 明白明白。
0: 长生大哥，哎，你们俩先埋伏在粮库的周围，等粮库一乱，你们就配合老吴把粮库占领了。
2: 是
3: 是，
0: 从现在开始咱们分散行动，我们这位弟兄会给大家安排隐蔽的地方。
4: 你说完了吗？嗯，
0: 我来补充两句，大家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3: 是
2: 是
3: 是。
4: 那你说我们干什么？
0: 之前不说过了吗？听我命令，跟着我就行了啊。

0: 现在鬼子还没有动静，一旦鬼子发现有人失踪，明天肯定会全城戒严搜查。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鬼子查不出来，就把全城的、青壮年全都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枪毙，直到杀鬼子的人被逼出来为止。这样，按照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什么新情况的话，我们再接进行事。无论如何，不能让老百姓受牵连。你给我叮嘱你的人，要再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
2: 小鬼子敢动手，我们就开枪。
3: 报告，长官，全部捕まえました。
4: もしも見つからなければ、
5: 马王，大人全员を打ち殺してしまえ。
6: はい。呀！杀害皇军的人听着，有种就站出来，否则通通枪毙。

0: 信中打起来。
1: 报告，信中拠点は中国人から攻撃を受けました。支援お願いします。
2: 次に部隊を集め。

0: 小鬼子，我就不信你不出城！快快快！快快快！
1: 放松，走路，我们就是要给你们，快走！

0: 先放他们过去，等他们回援平遥的时候再收拾他们，给金继忠他们留点时间打平遥，命令部队隐蔽好了，千万别放枪。
1: 是，告诉部队不许放枪。
2: 是。
3: 刚才太君说了，昨天晚上有两个皇军失踪了，如果没有人出来指证，后果跟以前一样。
1: 我命令不许胡来啊！
3: 知道什么后果吗？
1: 听我指挥，
3: 皇军要杀人了。
4: 守粮库的是鬼子一个班，还有伪军一个排，
5: 只要干掉那挺机甲，咱们就可以冲过去。
6: 幸好和尚昨天晚上缴了两条枪。
5: 这样，大哥，我找个地方掩护你们，
4: 好，
5: 你们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我坚硬无法让他们。
6: 行，
5: 走。
7: 几个伪军我倒不担心，我现在就担心那两挺机枪。
8: 你有什么打算？
7: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8: 一直跟你说听我命令，听我命令，就是不听。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我先偷偷摸进去，然后你呢就……
9: 他拉出来啊！
3: 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这几个给我拉出来！如果你们交代出是谁干，或者有人出来认账，那大家都还有活路。
9: 班长，我来指挥。哎，快给！
3: 哎。我数一二三，我数到三，如果还没人站出来，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0: 他们打的可真热闹。
1: 找看看。哎，我看看。
0: 这娘们没大没小的啊！哎，行，
2: 金大爷，嗯，这哥几个打这次仗可够累的啊！
0: 怎么奖励我们？还跟我提条件是不是？
1: 那以前你都对不对？这不行，这兄弟多辛苦，你看。
0: 行，老叔少不了你小子的啊！哎呀，赶紧下去，帮着清理街道啊！啊，
3: 是，
1: 给我，
0: 走了，快回来。他娘的！
4: 别打，不打，别打，下手！
5: 师长，师长，鬼子已经冲出去一部分人了，咱们追不追？
6: 咱们要是再多几条枪，小鬼子一个都跑不掉。
5: 那师长，咱们到底追不追啊？
6: 不追，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命令其他部队开进平遥。
7: 是
8: 是，弟兄们，进平遥，
9: 走。

0: 哎，这哪是我们抗战以来拿下的第一座县城啊！都是张胖、杨彪和第一组的功劳，十几个人把整个平遥城都毁得找天翻地覆。好样的，谢师长。嗯，
1: 师长，哎，
2: 我觉得平遥城不宜久留。
1: 啊？什么意思啊？
2: 我们打下平遥城，就等于切断了铜鼓线。小鬼子不可能坐视不理。再加上太原离平遥城这么近，小鬼子有半天就能赶到。
0: 是啊，酒菜已经备好了。这样，咱们进去，边吃边聊。
1: 走，
2: 好，走。

告诉福告诉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

0: 家特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

0: 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盈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盈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盈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盈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000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富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1: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

0: 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3: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您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2: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更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3-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且系训得担当，可愁大功不成。窦宣阳。

亲人受我那多少战友，我装疯卖傻，把情报送，深入腹中，把这计法

在哪里

0: 饿了。
1: 你就知道吃，我早想把你毒死了。今年在家里把我都给妨碍住了，我都不爱撵穿。我跟你说，我不爱撵穿，我是害怕你儿子吗？你可当他害怕谁了？我就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我真真想害害你，打上他一顿。
0: 娇子，我饿了。
1: 娘，你饿了？
0: 饿了。
1: 娘，你等上一会儿啊。
0: 我等不得。

里面。嗯，木头在里一条面都见不上，

0: 说的老娘我都不饿了。
1: 娘，你不是爱吃我辣椒炒葱花？
0: 爱吃爱吃。
1: 哎，臭老婆，快上咱娘来，我弟弟不孝顺，

权利。

0: 4000人马，
1: 你
0: 在哪？

壮。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2: 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2: 我们家来了客人啦！
3: 是谁呀？
2: 刘三姐。
4: 刘三姐，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5: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4: 他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5: 没有死啊。
4: 什么？
5: 他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没有死？
5: 是啊。
4: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5: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4: 哪个李老头啊？
5: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4: 打鱼？
5: 啊，
4: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5: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她会歌。
4: 哦，
5: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4: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5: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4: 请，快看，谢谢。
6: 哎。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7: 哦，
6: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7: 啊，老人家，请喝茶。
6: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7: 梧州的。
6: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7: 我

0: 我是桂林的呀。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1: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的住下呢。
0: 啊，好好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2: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0: 哎呀，又是唱山歌。
2: 是啊。
0: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2: 是是。
0: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2: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2: 是。
0: 对这些乱民。

0: 谢谢，谢苦伯。
1: 何明，等一等，
0: 我换双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
1: 哎，

0: 什么？走啊。
1: 好。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0: 哎，你要干什么？
1: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0: 什么赶不上了？
1: 啊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1: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0: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1: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0: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1: 走啊。
0: 谢天谢地啊，她总算找到了。
1: 你是她什么人？
0: 我是他哥哥。
1: 啊，你是他哥哥？
0: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1: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不打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

0: 心相待。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种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见强盗头。强盗头，哎呀，哎呀！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晚餐。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

0: 有要事相商。
1: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1: 啊，
0: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1: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0: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他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1: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0: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1: 啊，是。

0: 好了。
1: 那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哎，
0: 这个好听，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太久。
1: 他来干什么？
2: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3: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2: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1: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哥。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5: 哎，玩笑，哎，辛苦辛苦啊，
6: 辛苦辛苦，哎，
7: 谢谢，找你的，找你的，
8: 有好多事。
7: 哎，先生，哎，请坐，请坐，请坐。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好，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2: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0: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2: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0: 是。
2: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了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嗯，我们真替他担心呢。
0: 嗯，
1: 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破坏人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咱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
3: 好吧，早点好，歇着，好，歇着好。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觉睡的。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连一手。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5: 撞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0: 正是，
1: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是蠢材。
1: 快滑，快点滑，
0: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放心，请，放心，请。
3: 告退，告退，告退，
2: 来，请，不来，请。谢谢你，
3: 谢谢。就等，就等，就等，就等。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这不行，莫公不必介意，我来。小小黄雀采出我，两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开口一唱过唱。

0: 丁见过几座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半破，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着

你是朽木不可雕，常言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金美景，还是罗兄弟吧。
1: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前景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2: 罗成，哎呀，王大切，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1: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4: 什么？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豪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0: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0: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公相府肚皮大，见了皇上飞朝天。
0: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0: 啊，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有有才，官家经常让三分，阎王经常要下败。 你若顺了墨公意，墨公自有好安。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2: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2: 给我，把绣球给我，你快给我！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
0: 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

0: 冬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冯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
1: 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0: 你想的什么？
1: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0: 钟妹，不许你瞎说。
1: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
0: 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1: 谁？

0: 二哥，是你呀、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0: 没有啊，
1: 咱妹呢？
0: 啊、哦，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今天有鱼啊。
1: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0: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叫什么叫？
1: 坐。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阿牛，你上哪儿去？
1: 张伯回来，你
2: 张伯
0: 回来。
3: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4: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3: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2: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2: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2: 好，姐姐，我就去。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她准会俯首帖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4: 阿牛，阿牛，
2: 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1: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你。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
1: 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什么？
1: 啊，我的姑奴，你，你，
2: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0: 来到我家，默默并没有亏待你呀、啊。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2: 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4: 快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1: 这是谁捣乱的消息？
2: 啊，小明不知道啊。
1: 快，快把门顶住！
2: 快进！
1: 哎，快进！
2: 快进！
1: 快
2: 进！
1: 快
2: 进！
1: 快顶住！顶住！
3: 阿牛哥，
1: 三妹，
3: 谁？姐姐，妹妹。你们快出去把门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5: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3: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赶快走吧。
1: 开门！
0: 大白，他们走了。
2: 哦，
0: 他们走了，
2: 他们走
0: 吧，走，快走。
3: 你快去叫。刘三姐跑了，刘三姐跑了，
4: 跑了啊，跑了。从哪儿跑的？
5: 怎么跑的？
3: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4: 老爷你看，
5: 哦，在那儿，
4: 来来，
5: 在那儿呢。
4: 那两个人上船了。
5: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4: 快追，
5: 快！快！
6: 快
5: 点，快点上，快点上！
6: 快
5: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啊！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哎哎，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

0: 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
10: 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

0: 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

0: 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 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

0: 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承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

0: 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1: 哎呀，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2: 大爷，你怎么了？
0: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2: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0: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
2: 啊哎。你这样吧，大爷，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0: 好好好，1381165157。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0: 行行行，
2: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0: 姓邵。哦，
4: 喂，你好，谁呀？
5: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4: 哎，你谁呀？
5: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4: 不是你谁呀？
5: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4: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子。
5: 哎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的。啊，
4: 老孙，你有事吗？
5: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4: 老孙，你说，你说。
5: 哎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0000块钱。哦，
4: 哎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5: 哎，对呀，对呀，对呀。
4: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5: 哎，他这个他。
4: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2: 哎，痛了痛了！
4: 喂，你好，谁呀？
2: 哎，你是小邵吗？
4: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2: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4: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2: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
4: 啊。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2: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
4: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2: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4: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2: 对对对。
4: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2: 对对对。
4: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4: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2: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4: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2: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4: 是，这可怎么办呢？
2: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4: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2: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4: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2: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0: 有个二三百就够啊。
1: 哎，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0: 多少？
1: 要不打两个亿啊？
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哎呀，
1: 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
1: 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0: 我呀，我心脏出问题了。
1: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1: 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0: 我想啊。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啊，
1: 你换个心脏。
0: 哟，心脏能换呀？
1: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0: 哎呦，动物的行啊？
1: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0: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1: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0: 对，配型成功了。
1: 哎哎，老孙、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0: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1: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喂，
2: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0: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
0: 啊？
2: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0: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2: 啊，
0: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
0: 怎么能这个样？
3: 八号请就诊。
2: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0: 啊，
2: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0: 行行行，这下行了。
1: 哎呦，我爸爸，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1: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不是骗子。
1: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0: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1: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0: 不是。
1: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0: 哎，
1: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不是。
1: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0: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0: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不，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把了把说了我半天，东西意思就是一句话、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0: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0: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0: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1: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1: 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
2: 我是你爸爸，
1: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0: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0: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0: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1: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2: 你让他给我来，
0: 你爸爸让你来。
1: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0: 我可不认识你。
1: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0: 哦，你穿双红鞋。
1: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0: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1: 我还不认识你呢。
0: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1: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
0: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1: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0: 我为什么扎头上？
1: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0: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1: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敢扎我就敢来。
0: 你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扎上我就来。
0: 掌声。
1: 治不了他。
0: 扎上了。
1: 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0: 我为什么动起来？
1: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0: 我为什么跳舞？
1: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1: 你敢跳我就敢来。
0: 停。
1: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义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功了。
0: 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的。
0: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哎，
2: 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2: 走，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干什么？嘿，
2: 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我，你自学成才，我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3: 你等会儿，
2: 对，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1: 对对对，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2: 啊，我听过听过。
1: 你听过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喽，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1: 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
2: 怎么了？哎，
1: 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

0: 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2: 我去啊。你给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啊。
3: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4: 放心，
1: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4: 信。
1: 成功了。
5: 我现在我也得纠正您，啊！你要说相声演员那是过去时了，我现在不当相声演员已经好几个礼拜了。
6: 不当相声演员，那你当什么呀？
5: 我现在是诗人啊。
6: 诗人？哎
5: 呀，成了成了成了，成啥？这人你干嘛？
7: 姐，哎，你回来。其实我也是个诗人
6: 啊，真的。
7: 我作诗作的也可好啊。
6: 你做的啥诗啊？
7: 我啥诗都能做呀。
6: 真的？那你给咱做一首呗。
7: 那没问题啊，
5: 你给收怂了再做。你能做什么吃？就你这口音。
7: 哎，我这口音咋了？我跟你说啊，十声杜甫
5: 怎么样？
7: 想当年还专门给我做过一首诗嘞。
5: 你发烧了？哎，吃多了吧？
7: 谁发烧？
5: 哪首诗是写你的？
7: 好雨知时节，当春内发生。
5: 这也没你呀。
7: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5: 能做事也不你，你跟姐搭档，她是有别的条件。
7: 啥条件啊？
5: 你得会唱才行呢。嗯，
7: 咱俩搭档快20年了，我会唱你不知道？
5: 英鬼。
7: 哎，英文歌呀？哎，那是我的强项啊。
5: 还强项？
7: 你听说？
5: 你还能懂英语跟土豆
7: ？A B C D E F。
5: 儿歌呀。
7: 我懂你味儿了，你还是因为我真不会唱。
5: 唱真正的英文歌。
7: 英文歌嘛。
5: 哎。
7: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你得别跟着唱。会唱吗？什么我会唱？谁不会啊？这个啊，
7: 英文歌吧。
5: 你要这么说，我还会说英语呢。我现在来段英语，保证，哎，保证把它镇住了。同志如果不忙，你还是听我把话发布给你知道。Dog 讲过的 why， 不愿是他忙的，端着讲过的 hand why， 这是谁买的病？咱这英语怎么样？
7: 哎，你等会儿啊啊！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5: 我不能再说一遍。
7: 为啥呀？
5: 我怕跟刚才说的不一样了。
7: 你就是瞎编的，我跟你说。
5: 谁瞎？
7: 你这就不中，人家英语还不胜我那英文歌嘞，我跟你说。
5: 你少来这套。你说你这水平不能跟咱姐合作。
7: 咋不能跟？
5: 你就不能跟
7: 我合作？
6: 哎，好，你们俩别吵别吵别吵，没完了是吗？还跳村呢？你多大了？来，这样 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啊，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联欢的现场，啊，那咱们。为什么不好好的仨人合作一个作品呢？
5: 仨人合作？
7: 咱仨合作？
6: 对呀，啊，演一个节目吗？
5: 行吗他？哎，你要这么说，啊，我有一主意。嗯，那咱仨合作一首歌吧，好不好？
6: 可以啊。
5: 这首歌叫《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
6: 不是，
5: 好不好？
6: 这是两个人唱的，三个人怎么唱？
7: 唱，哎，没事，俺俩一人一句。
6: 这可以，行，
7: 好吧，好，
6: 那就这么定了，
5: 好不好？
6: 好。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容程砚秋，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20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在送别罗隐公的挽联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挥。”罗隐公去世后，梨园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隐公，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隐公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炉灶了。之后的3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宁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

的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程砚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0: 这段珍贵的录音由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6月录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洞》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砚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程砚周围好像是民主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永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

1931年1月和8月，程砚秋先后推出《荒山泪》《春闺梦》两部悲剧作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发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现实中的不

0: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为无边此句，自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使此句辍响，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越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基础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知道学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首演剧目，这剧目里就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一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0: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

0: 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石曾，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石曾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9·18事变爆发，程砚秋气愤不已。3天后，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短文，宣布停演。在文章中，程砚秋写道，为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在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之后的一个月里，程砚秋都停止了演出。将个人艺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代巨匠的思想境界，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悦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志。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3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梨园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
1: 程砚秋是以音乐戏剧院的名义去澳洲访问的，并不是为了去交流演出，是为了向西方人学习。他也确实是听了很多欧洲的歌剧啊等等，很受震撼。
0: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和剧院。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

0: 汲取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梨园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在当时的文章中，程砚秋曾写道：此种生活这一生没有享受过，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民间仍散落着一些程砚秋旅欧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京剧演员马玉琪曾跟随程砚秋的徒弟赵荣琛学习程派艺术，他收藏了一幅油画，记录下当年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1: 他那阵儿是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
2: 三十岁，
1: 30岁的画像。那阵儿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
2: 戒，
1: 就是有一次好像程砚秋先生打麻将，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了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程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的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0: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一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3: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32年开始，一直到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相结合。
1: 原来都是6点开戏，12点散戏，甚至于到1点，观众也累啊，这后台演员也累。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0: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段和多人队形的快速变化，又请来话剧团队使用经过设计的昏暗灯光烘托悲剧气氛，并在乐队中加入了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10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咏五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义祠戏楼，这里是北京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男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

0: 北京七九八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1: 把里边露出来呢，我觉得里边也好看。
2: 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
1: 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是复排，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所以我想灯光打上去的话，这个色彩您帮着参考一下。
3: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的鹅黄，同时
1: 套色
3: 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2: 太好了。
3: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
1: 它有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都是互相借鉴的。
3: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1: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3: 戴着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儿，那种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0: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七七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0: 看见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头他不给，说这就结了梁子。
2: 他演了一个叫王蜀剑，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受亡国奴，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1: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座，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住，
0: 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1: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0: 那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次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

0: 打他，结果就出了车站。
1: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伪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本人唱戏，当局就不会死心，家人的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国仇家恨面前，处于个人事业巅峰期的程砚秋做出了抉择。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脱下戏装罢演，到乡下务农。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从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攀岩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进一步发挥有色金属资源禀赋，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山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援疆工作。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分别介绍推动自然资源和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有色金属被称为现代工业基石，新能源、储能、人工智能这些产业越火，有色金属需求越旺。山西铝土矿、镁矿等资源保有量全国第一，氧化铝、金属镁产量都在全国前列。15，山西进一步发挥有色金属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增值，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
2: 这几天，在中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车间，科研团队正在攻关镁合金的变形新工艺。镁合金密度仅为铝合金的1/3，钢铁的1/4，是目前工程应用中最轻的金属材料。然而，镁的晶体结构特性导致它的可塑性很差。
3: 铝合金就像白镁一样，那可以干呀，可以削呀，可以拉，可以挤；而镁合金的话呢，就像玉米棉一样，那它变形就很难了。要做成各种复杂的形状的话，实际上就更难了。
2: 这团玉米面一样的难题，王强已经攻关了30多年。他带领团队经过上万次实验，逐渐掌握了镁合金的变形属性，建立起材料、工艺、性能3大数据库。这是镁合金变形前后的颜色图像。变形前，镁合金的晶粒像地图上的色块；变形后，晶粒被细化成密密麻麻的马赛克，
4: 激发了它的一个晶粒的一种细化机制。使原来这种粗大的一些晶粒得到了一个细化，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延伸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晶粒细化来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
2: 这些年，中美大学科研团队不仅把镁合金揉成团，还揉出了100多种镁合金产品。最近，他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用镁合金零件实现了量产。
3: 如果镁合金将来大量的能够应用在各个领域的话了，一方面可以取代铝合金，对于我们国家的铝土矿进口的这个局面也很大的意义。这镁合金是最轻的金属材料，如果在各种这个用载工具、交通工具各个领域去应用的话，那带来的节能减排的效果实际上是很明显的。
2: 这些年给山西有色金属产业版图增色不少的还有镓，它熔点很低，放在手里就会融化，但沸点又很高，稳定性强，被称为电子工业的脊梁。位于忻州原平的这家企业能从铝液里淘镓，电解车间里18组电解槽整齐排列，这些银白色的物质就是刚刚电解出来的金属镓。
5: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的金属镓，它会顺着这儿，它会不停地往上浮集。
2: 镓是典型的稀散金属，大多伴生在铝土矿中，得从氧化铝母液中提取。但是氧化铝母液中镓含量仅为每升180到200毫克，提取难度很大。
6: 现在我们的整个工艺呢，也是离子交换减法，吸附到树脂里面，我们进行洗脱，电解过程中做出了这个金属镓吧。
2: 料成材，材成器，在30多公里外的忻州半导体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让金属镓和砷单质进行化学反应，它们在高温下会形成半导体衬底材料砷化镓。
7: 砷是从固态在600多度的时候直接会气化升华变成气态，然后它和镓就会在这边进行化合反应，形成砷瓦镓固体。
2: 从氧化铝母液中提取的粗镓纯度只有2N到4N，经过层层提纯达到7N级，就能与砷合成为砷化镓。2024年，企业更新设备优化工艺，实现了6英寸金棒的规模量产。

0: 现在这家企业一年能产200万片深化家衬底，在山西提取家、转化家、应用家的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1: 下一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实现更多的这个高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包括推广8寸。
0: 从铝到镁再到镓，山西的有色金属正不断显色。我们用的智能手机快充充电器就有山西产的金属镓，开的新能源车就有山西造的铝合金车身，坐的飞机高铁也有山西产的镁合金材料。去年山西有色金属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达17%。15-15，山西将积极构建以铝、镁、铜为主导，镓、锂等新能源金属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山西台报道。
2: 9月17日至19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率领山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调研山西对口援疆工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对接晋江两地深化合作交流工作。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会见山西党政代表团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两省区集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请看报道。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集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集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对口援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山西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山西和新疆都是国家重要的能源资源大省，共同面临着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时代课题。踏上15-15新征程，山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共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打造优质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艾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山西坚决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一批批援疆干部跨越千里扎根边疆、奉献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永远铭记。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智力援疆效能。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西党政代表团还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6师旗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与援疆一线干部、农技专家、医生、教师进行座谈交流。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山西台报道。
3: 9月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

0: 太空星际派赛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山西台报道。9月20号上午，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9月8号、9月12号、9月16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要强化政治担当，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要坚持久久为功，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安全生产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出力。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推动我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1: 9月18日至19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李金科赴吕梁市兴县临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他先后到项目建设工地、联农带农企业、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和困难群众家中，深入了解政策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增收及生产生活情况，并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脱贫致富对策。李金科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常态化帮扶政策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完成15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要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识别，保证帮扶对象应纳尽纳。要因地制宜抓好产业帮扶，大力推广以工代赈，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实现增收。要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扎实做好移风易俗、环境整治、救助兜底等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驻村帮扶作用，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深化常态化帮扶工作提供有力保证。调研期间，李金科还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等地瞻仰。吕梁台报道。
2: 9月19号上午，山西现代水网骨干工程滹沱河供水工程正式向太原市供水。汩汩清流从滹沱河支流清水河一路跨越忻州、太原两地，汇入上元地表水厂。作为我省现代水网布局的重要一环，滹沱河供水工程的通水，标志着我省在跨区域饮调水、地表水置换地下水方面又迈出关键一步。
3: 我方人员已就位，具备治水条件，请启动。
1: 伴随着调度指令下达，来自清水河的水流平稳流入太原供水集团上元地表水厂，滹沱河供水工程正式通水运行。作为山西现代水网三纵九横、八河连通第二横的重点水利工程，也是我省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的关键一环。滹沱河供水工程与万家寨引黄工程形成功能互补、水资源协同配置，共同构建起太原双水源双保障的供水体系。
4: 设计的日处理规模是12.6万立方米，供水范围将逐步覆盖

0: 带鱼产业新城、泰兴大道、阳曲县城。富余水量呢，我们还可以回供阳曲农业园区和太原市区。太原是将形成这个地下水、黄河水、滹沱河水多水源互补的这种格，全市的这个公共供水能力和供水安全呢进一步提升。
1: 滹沱河供水工程分为清水河水源地工程和供水工程两部分，输水线路全长约82公里，途经新州市五台县、定襄县、新府区，最终抵达太原市阳曲县。全线设置3座加压泵站，累计总扬程468米，工程总投资12.8亿元，年引水能力可达3000万立方米。82公里的输水线路穿越河道、高速等多处屏障，并在全省水利工程中首次采用大口径双管线定向钻穿越技术，不用大面积开挖，对自然地貌影响小。
2: 工程通水后，将更好贯彻省委省政府多用地表水置换地下水、配好再生水、保障生态水的水资源配置思路，充分发挥地表水置换地下水的核心生态效益，持续巩固并推动其余地下水的尾部回升。
1: 工程还打造了省内首个大型引水工程数字孪生平台，涵盖数据底板、模型平台和业务应用三大核心。简单说，就是在电脑里完整复刻了一份数字化输水线路，所有调度指令汇集于支浚泵站调控中心，设备的压力、温度、流量等数据实时采集上传，实现远程巡检、智能预警。3座泵站实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新模式。
3: 它就是数字建模技术，就是把我们的水泵、阀门、管线建立一个模型。GIS 技术它主要是把泵站的位置、管线的位置、阀井的位置标注。以前我们每个泵站至少是需要10个人，现在已经精简到就是6个人。
1: 滹沱河供水工程的价值不止新增一条供水通道，更在于施工技术、智慧管控等方面的系列创新，为全省跨区域引调水工程提供了可靠经验。随着山西现代水网3纵9横八河连通布局加快落地，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水支撑、水保障将更加坚实。山西台报道。
4: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专场。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15/55时期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地质灾害防治和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介绍，山西省15/55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共部署重大工程任务50项，重大改革举措17项，涉及投资约1480亿元，规划构建全域一体化保护格局，深化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土地、矿产、林草等自然资源和空间数据应纳尽纳、应落尽落。在此基础上，重构以盘活存量为核心的规划管控和土地供应政策体系，加快推广北斗、遥感、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等数字技术，依靠改革增效和数字赋能双向发力，同时把安全理念贯穿规划全篇，提高耕地保护、能源资源、林草防火以及数据安全能力。
5: 我们将一张图为底座，统筹耕地保护、资源勘查、矿产监管、生态修复、灾害防治等关键领域，纵深推进标准地、近矿出让、AI 智能辅助审批等改革，优化不动产登记的静心灯服务，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矿的联动审批，健全全要素全覆盖的执法督查体系。
1: 林草事业方面，到2030年，我省将实现林草覆盖率50.7%，森林覆盖率24.1%，森林蓄积量2.02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74.32%，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稳定在11%以上，林草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和1.8%以下，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900亿元。同时，我省将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北工程攻坚战两大国家战略，5年完成营造林500万亩、森林抚育500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200万亩。
6: 14好，科学开展国土绿化，

0: 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创新发展林草产业，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加强林草要素保障和生态保护，强化林草基础支撑保障等六大重点任务。
1: 为推动“十五五”重点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我省将强化土地要素统筹，兼顾服务转型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将重点项目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提前介入指导项目合理选址，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办理先行用地手续。
2: 由省级统筹保障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简化用地报批材料，开展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同时我们实行模块化指导，并联开展土地征收前期的各项工作，多举措压缩审批时间，提高审批质效。
1: 矿产资源保障方面，十五五期间，我省每年投入6亿元左右用于找矿突破，持续加大战略性矿产供应力度，持续深化铜矿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开展山西垣区、河南小秦岭铜矿重点调查，划定运城市、大同市两个铜矿重点勘查区，聚焦湘宁、临川、阳城锂矿重点成矿区块，布局5个锂矿专项普查项目。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和技术攻关力度，推动相关核心技术落地转化，充分释放共伴生稀土资源的潜能，精准适配高端电机、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产业发展需求。
1: 山西台报道。
4: 9月14号至20号是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也是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地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一主题，举办多样活动，让规范语言文字走进群众生活，以语言之力传承中华文脉。
5: 推普周期间，长治、阳泉等地将推广普通话与朗诵活动相结合，各校师生积极参与，在规范用语、诵读经典、讲述故事中感受语言文字魅力。
6: 说好普通话，才能把家书读得更动人。
7: 争做普通话的推广者。
5: 晋城临川县实验小学举行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学生代表现场发出倡议，号召大家争做规范用语用字的践行者与宣传员。学校还通过写毛笔字的形式，让大家感受汉字魅力，强化规范书写意识。
8: 能参与今天的启动仪式，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会当好小小宣传员，带动身边的同学和家人一起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朔州市推广普通话主题活动在朔州市第二中学举行，教师代表结合教学实际，围绕平翘舌、前后鼻音、声调等常见读音易错点现场讲解示范，引导学生纠偏正音。
9: 学好普通话是一门必修课，以后考师范、教资、播音艺考这些都要有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作为基础。今后我会坚持说好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
5: 在新州，学校组织孩子们走进公园，化身小小推普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彩页，耐心讲解规范用字、讲好普通话的小常识。
10: 我们用系列沉浸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从被动听讲变成了主动的参与。我们将以推普周为契机，持续厚植语言文化根基，以规范语言助力文化传承。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太原，小雨，23到12度。小甸区，小雨，25到13度。大同，晴转小雨，26到7度。浑源，晴转小雨，26到10度。朔州，晴转小雨，24到9度。怀仁，晴转小雨，26到11度。忻州，小雨，25到12度。五台，小雨，17到9度。吕梁，小雨，25到12度。蛟城，小雨，26到14度。晋中，小雨，24到14度。平遥，小雨，24到14度。阳泉，小雨，25到15度。平定，小雨，26到14度。长治，小雨，24到14度。长子，小雨转晴，25到11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4到13度。沁水，小雨，24到11度。临汾，小雨转晴，28到17度。洪桐，小雨转晴，25到16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2到18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3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直到有两个人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疑似父母？
1: 嗯，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嗯，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0: 就是你觉得她很贴心？
1: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他呀？他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他，就是大

0: 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他带着他的大女儿准备去从贾兰屯内蒙古回大庆，他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贾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1: 着急了，
0: 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1: 有字条吗？
0: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他每次都唤我兰兰。
1: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0: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十几二十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她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她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他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更多。
2: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1: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0: 后来打过，大概是19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就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给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2: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0: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我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
3: 要是有电话别忘了

0: 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那儿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1: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0: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
1: 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0: 20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20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1: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2: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林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0: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1: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0: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她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她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她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1: 连内衣也帮你洗。
0: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1: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这对，
0: 留给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0: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啊，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的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再不敢去了。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苏东。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

0: 事，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初冬。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的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你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慢一点啊，慢一点，
1: 慢慢走，慢慢走。
0: 来，好，慢点，好，坐。
2: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3: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明明。
3: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

0: 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
1: 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2: 好，来看一看。
3: 看我妈在哪儿？我妈在那儿。
1: 哇！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儿。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4: 明明啊，
5: 是阿姨。
4: 啊，听出来了，乖。
1: 还有一位呢，来您。
6: 明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5: 张姨。
1: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4: 海口，在海口。
1: 在海南啊，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6: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
4: 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5: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4: 就可以爱你。
5: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妈妈。
6: 小时候我这么疼爱你，我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3: 爸爸，我好感动。
1: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3: 妈妈加油。
5: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7: 谢谢。
8: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刘阿姨，却给了他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陆明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陆明一样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在。

0: 去，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

0: 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4: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4: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4: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4: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4: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4: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4: 哎，那
3: 怎么样？
4: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4: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

0: 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